0: 嘿，小鳄，你要给我看新的叮咚吗？哇！暖暖又做好吃的了，
1: 野餐，野餐，大树，大树。
0: 哦，野餐吗？我知道了，等做完手工我就过去。呀，等我一下。

0: 哇！哎哎哎！这回就不费劲了，你试试。
1: 好。小哥不吃了，不吃了。他不要了。
2: 哎，小鳄怎么走了？原来小鳄把车子蒙起来，是怕自己忍不住偷吃啊。
0: 耶，出发！
1: 野餐，野餐，大树，大树，在榕树基地野餐，我知道了。
0: 太高了。
1: 不吃。野餐，野餐，大树，大树。
3: 野餐，野餐，大树，大树。小鳄，你在说什么呀？
1: 野餐，大树。
3: 哦，去大树那边野餐呢，没问题。
1: 对。
3: 啊，这个借我玩玩。

0: 快看，小鳄回来了。
1: 耶，饼干就位。
0: 小鳄辛苦了，等大家到齐就可以开吃喽。
1: 哎呀，小鳄，饼干怎么没有了？
2: 暖暖，暖暖，我们来野餐啦！
3: 饼干，好吃的饼干。
1: 饼干已经没有了。
3: 啊，你说什么？
4: 别担心，暖暖，我们也准备了吃的呀。
1: 吃的在哪儿呢？
3: 都在我这儿呢。
0: 我是不是可以宣布野餐正式开始？
1: 嘿，

0: 叮咚大道，
1: 那是谁啊？

0: 娟娟，去左拐那里看看吧。
1: 啊，那就去看一眼。
0: 耶，探险小队出发。
1: 哇，是叮咚！
0: 太棒了，是新的叮咚。哇，这个叮咚可以粘在一起。
1: 这个叮咚一点都不粘。
0: 那他们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1: 用这边试试。
0: 怎么连不到一起了？
1: 哈哈，真好玩啊！哇，原来是这样。
0: 这个叮咚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我们去找大家一起来玩吧。
0: 哦，好啊！
1: 快睡觉，快睡觉。瞌睡象出什么事了？
2: 昨晚的风太大了，我的花架被吹歪了。
0: 哈，勇敢的跳下来帮忙。
1: 花架太高了，我们抬不动它。
0: 对了，先不管花架，有叮咚哦。
2: 叮咚，
1: 是呀，非常神奇的叮咚，一起来玩吧。
2: 那好吧。小鳄，你怎么啦？
1: 堵住了。
3: 哦，河道被石头淤泥堵住了，小鳄不能顺畅的游泳了。
0: 别管这个了，先去玩叮咚吧。
4: 叮咚，小鳄，走吧！
2: 哎呀，这个路可真难走。
5: 这场雨真是不好。
4: 叮咚，玩！
5: 有新叮咚？
0: 是的，跟我们一起去玩吧。叮咚不见了，
1: 我们明明在这儿啊！
2: 是不是记错地方了？
0: 才没有！
4: 叮咚，小娃，
1: 难道是昨晚的那个怪家伙？
6: 怪家伙！
0: 没错，他看起来非常可怕。
5: 他一定是个叮咚大盗。
6: 叮咚大盗！
2: 你们快来看呀！
5: 这一定是叮咚大盗留下的痕迹。
1: 顺着这个痕迹，我们就能找到他。
0: 啊哈！侦探小队出发！
2: 哇，我的花架立起来了。比以前还要结实。
0: 难道是叮咚大盗做的？
1: 看起来是这样。需要很高的个子才能扶起花架。叮咚大盗是个高个子。

0: 都太好玩了！
1: 哎呀！

0: 了来电。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猫猫镇里最会种花的小伙伴是瞌睡象，瞧，它正在给花浇水呢。
1: 哇，这些花太好看了，可是
2: 什么？
1: 可是我每次都要飞好远过来看它们。

0: 瞌睡下可以也给我一朵吗？
1: 涛涛，
0: 哇，太好了，谢谢。我的花儿。
2: 我们没说要摘花啊，
3: 是你们。
4: 对了，刚刚我们发现了
2: 一个新的叮咚，走，咱们去看看吧。
4: 看，
2: 就是这个。
4: 哎，瞌睡下。
2: 嗨，快上来呀！
0: 秋瓜，可能不行。不过，或许，

0: 好看啦。糟了糟了！
1: 哎呦，哎，喂！
0: 这样就能有个移动的花园了。
2: 可是小……
0: 嘿，淘淘，你来找我玩吗？
2: 不是啊，是的，不是，可以再送我一朵花吗？
0: 我已经给你一朵了呀。
2: 是有一朵了，但是……
0: 格天笑，格天笑，怎么了？这么着急？
3: 花花，我们的花都蔫了，还能再给我们花吗？
0: 原来你们都是来要花的呀。
3: 你有那么多花，为什么不给呀？
0: 可以给你们，除非……
4: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们也跟我一样照顾花宝宝长大，我就把花送你们。哇！怎么样？你们愿意吗？
3: 愿意。
2: 我也愿意。可是花宝宝在哪呢？
0: 你们跟我来。

0: 因为要照顾花宝宝长大，这几个小伙伴每天都在忙着。哇，看哪，你们的花宝宝长大了，你们真棒。
1: 他们长得真慢呀。
2: 可把我累坏了。
1: 大家辛苦了，待会儿我就把花分给你们。
3: 大睡觉，你确定
2: 别摘花了，我有点舍不得。
1: 别担心，我有办法。

0: 脆。
1: 哈哈，
2: 嘿嘿嘿，移动的家。叮咚来了，是叮咚。小谷，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3: 你看看我，这就是我的家，我想在哪里睡觉都行。
2: 哇，太厉害了，我也想要一个移动的家。
4: 你的树屋也很棒啊，虽然它不能动。
2: 这不就是个可以移动的屋子吗？
4: 哈哈，真的像家一样。
2: 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把家放在任何地方了。
5: 终于弄好了。
6: 太热了，
2: 瞌睡香。啊，
5: 尖尖，你在摆弄什么呢？
2: 这是我的新家。
5: 家怎么拿得动？我不信。
2: 真的，请你来我家躲躲太阳吧。
5: 舒服多了，像屋子里一样凉快。这个给你，你的家应该和大树拴在一起，这样就不会被风吹走了。
2: 还不会呢，而且我就想要一个
4: 移动的家。
2: 说的对，谢谢你的礼物。
0: 君，你这脱的是什么呀？
2: 这是我的新家，移动的家。
0: 家怎么能移动呢？
2: 你不信啊？来来来，到我家歇歇脚。哇！
0: 我休息好了，这个家很舒服。等一下。这是什么？送给你，这个新家轻飘飘的，可以用它固定一下。
2: 谢谢你的礼物，不过会跑的家多好玩呀。蛋蛋，球球，
7: 是尖尖。
8: 尖尖，你怎么在这儿？
2: 我的家在这儿呀，我的新家。哇，
7: 尖尖，这个家真好，可以挡雨，
8: 还可以带着到处走，我从来没见过。
4: 哎呀，雨下大了，幸好叮咚不会漏雨。

0: 停了。今天给你，
1: 快点把这个家固定结实，刚才差点就被刮跑了。
2: 谢谢你的礼物，不过我就是需要一个移动的家。

0: 哎，然后我醒来一看，什么都不见了。
1: 昨天夜里刮了大风，你的家一定被吹走了。
0: 哎，要是听了你们的话，把家固定起来，就不会被风刮跑了。
2: 别着急，尖尖，
3: 我们帮你四处找找。

0: 没有，
1: 没找到。
0: 我的订度屋子去哪儿了呢？
2: 哦，看来屋子太灵活了，也会有大麻烦的。
3: 喂，你们看这个，这个像不像你的订度？能飞好高好远。哇，我们去找找高的地方呢。
0: 好主意。
4: 看到，找到。

0: 孩子们，你们看，
1: 他怎么跑到这儿来睡觉了？
2: 不要吵醒小谷。你们看。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球球，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新的叮当，我刚从山坡上捡的。
0: 哇，真漂亮，五颜六色的，我也想要。我要用它玩跳石子。
1: 好呀，给你。
0: 球球，再给我一些吧。
1: 那好吧。
0: 这也太少了，再给我点嘛！我还想再要几个。
1: 好好好，给你。
0: 球球，这是新的叮咚吗？
1: 是的。
2: 咦，有大有小，还有洞。我有个好主意，我想把它们穿起来。球球，你分给我一些叮咚好吗？
1: 可是，
2: 好吗？好吗？
1: 那好吧。
2: 耶！
3: 原来球球早就想好了要用这些叮咚来做什么。
1: 我想做一张拼贴画。
4: 球球，你在做什么呢？这些是叮咚吗？
1: 我在用叮咚做拼贴画。
4: 你做的真棒。
1: 谢谢你。
5: 好看，像鳄鱼一样红红的果子。
1: 那我做一个送给你吧。
5: 好耶！
1: 给你这个，
5: 要更大的果子，大果子。
1: 做好了。
3: 小鳄，那不是真的果子，可不能咬。
4: 哇，球球，你能分给我一些叮咚吗？我要用它做公主的首饰。
1: 好吧，你可以拿走。
4: 谢谢你。

0: 乔乔，谢谢你的电灯，你看我做的怎么样？
1: 挺好看的。芊芊，这些叮咚可不可以，还给我？

0: 天。
1: 好，球球，你来得正好。你觉得挂在哪里好啊？这里怎么样？
0: 挺好的。
2: 彩虹应该有七种颜色，可怜的球球却只剩下白色了。
1: 不好了，球球不见了。
3: 一直都没看到他，球球去哪儿了？
1: 上次球球来找我，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
0: 球球不开心，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小伙伴们，你们快看涂鸦巨石上画的是什么。
3: 球球想做彩虹，对不对？可是紫色的叮咚都被我给拿走了。
4: 果汁都是红色的。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拿走那么多叮咚了。
0: 如果我是球球，一定舍不得把叮咚送给别人的。
1: 球球为了让大家开心，把自己需要的东西让给了我们。
2: 那大家也为球球做点什么，让他开心起来吧。

0: 原来声音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
1: 慢点，小鳄。哇，是新的叮咚。
0: 干什么？这可是我先发现的。
1: 叮咚，打开。
2: 叮咚是蛋蛋打开的，不会自己动啊。
1: 哦，
2: 对了，刚刚是哪传出来的音乐声？
0: 音乐？没听到。我要带叮咚回家了。
2: 那好吧。

0: 叮咚可真多呀，我可以玩乱吗？哎呦，
1: 这依旧是藏在这里面的吧？
0: 好想看看呢，可以打开吗？
2: 打开，打开！
3: 不行，你们会把它弄脏的，去玩自己的叮咚吧。

0: 就看一下，
1: 下也不行。为什么叮咚不能唱歌了呢？
2: 蛋蛋，你在干嘛呀？
0: 在干嘛呀？
3: 看起来你很不开心。
1: 我没有不开心。
3: 他不愿意跟我们说。
1: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叮咚坏了呢。
0: 叮咚。
1: 没什么，
4: 跟大家说一说吧，说不定大家想想办法能把叮咚修好呢。
1: 你们怎么还在？
5: 不想说也没关系，跟我们玩吧，一会儿你就开心了。
0: 就玩一下。
1: 我不开心是因为所以叮咚不能再唱歌了。
5: 那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们呀？
1: 我，
2: 你只想自己玩，
1: 我自己还没玩够呢。
3: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1: 别走别走，修好了你们不就可以玩了吗？
5: 我觉得一定是你的声音太小了。
1: 可是我已经很使劲唱了。换一个人试试吧。
5: 装谁的声音呢？
3: 我的声音最好听了，大家要装我的。

0: 数一二三，我再打开。
1: 一、二、三。啊
0: 哦啊！你们看，还是这样，是不是声音还不够大呀？
2: 很大的声音，毛毛这声音最大的地方，
3: 啊，是岩石瀑布。哦，哇！装了那么久了，一定装满了，等着瞧吧。盖上吧，盖上吧。
0: 什么？听不见。唉，都试了这么多次了，叮咚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4: 哦，那叮咚发出声音以前，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0: 我，哦，对了，我把一块小石头从那个小孔里取出来了。哦，哎，没有小石头了。
5: 叮咚再也唱不了歌了。
6: 叮咚再也唱不了歌了。
0: 等等。好像还少了一样东西。
3: 别急别急，好好想想。
5: 想起来了吗？
0: 但是我好像把它扔掉了。一个就像
3: 像什么？
0: 像你。啊？
3: 哎，大小好像正合适。哦，还是不行。哦，啊！
5: 哇！叮咚真的唱歌了！
0: 叮咚，给你们玩吧。
3: 我们一起玩吧。
0: 可是这个叮咚是你们修好的哟。
3: 是大家一起修好的。

0: 电视里的一滴咽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娟娟，娟娟，我在这儿呢。哦，娟娟，去看看我的鼓吧，它破了。
1: 不，我正在研究这个新的叮咚呢。
0: 鼓，我的鼓。
2: 尖尖是毛毛镇公认的聪明，
0: 我的鼓，
2: 大伙一遇到问题都会来找他。
1: 你为什么不自己想想办法呀？
0: 因为你是最聪明的。哎呦，
1: 戴上这个。
0: 这是什么？戴上就能想到办法吗？
1: 是的，这是变聪明的帽子。哦，不能待在这儿了，我知道一个安静的地方。
2: 看来聪明也需要假期呢。
3: 发出声音，尖尖。
2: 小鳄好像想要一个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
3: 好听的，
1: 是乐器。小鳄，身边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演奏。哎，喏。
3: 乐器。

0: 变聪明的帽子，你可以自己去找月去了。
1: 帮我们修好坏掉的秋千，
2: 你最聪明了。
0: 别着急，戴在头上，你们都会变聪明的。

0: 会再有谁打扰我了。啊，这个叮咚还能用来装蘑菇。
1: 但你要怎么上来呢？
0: 我觉得想这个点子没费多少力气。
2: 我们同时想到的，太神奇了。

0: 想你们。啊，
1: 糟了，这下你也上不去了。
2: 嘿，这很简单。
3: 飘飘，咪咪的帽子。
2: 再有两三个就够了。
4: 条条是说可以把帽子落在一起组成台阶。
0: 啊，是个好主意。
2: 有了帽子我也变聪明了。
0: 哼，你根本不是戴着帽子想出来的。
2: 我
0: 你正踩着它呢。本来就没有什么变聪明的帽子。啊，这些只是普通的叮咚啊。
3: 天哪，我好像变笨了。
2: 完了，这回我也上不去了。
0: 你们，哇哦，问题全都解决了，
4: 是大家自己想出的办法哟。
0: 瞧，不用帽子，你们也能想出好点子。

0: 嘿，瞌睡象，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我的演唱会晚上就要开始了，可是还没有舞台呢。
0: 哦，如果实在来不及，那站在地上给大家唱歌也可以的呀。
1: 嗯，有舞台站高高，才能让大家都看得到我。
0: 其实在哪儿唱歌都可以的。哎，小心！你还好吗，瞌睡象？

0: 他们慌里慌张是要去干嘛呢？
1: 你确定要拿他当舞台吗？
2: 确定，我就想要个圆形的舞台。
1: 可是黑乎乎的哟。
2: 黑色的多酷呀。
1: 那好吧。
2: 还是不行。
1: 要不咱们把叮咚扛起来走吧。
2: 谢谢。
3: 吧，
2: 预备起。
1: 回来！
2: 这
1: 真是。
4: 你在干嘛呀，可可呀？
2: 跳跳，这样就一点都不累了呀。
1: 真的呀？
0: 叮咚这么快就运到了，现在可以装饰舞台了。
2: 嘿，跳跳，别跳了，小心踩着我的花。圆形的舞台还有花朵，真是太美了。你们觉得好看吗？
1: 我觉得不好看。
2: 啊，你说什么？
1: 不好看。
2: 那你们也觉得不好看吗？怎么会呢？一朵鲜花都看不见，真的不太好看呢。
1: 瞌睡象真是爱哭。嘿，条条，你去哪儿啊？
2: 演出就要开始了，怎么办？
5: 要不咱们插上更多的鲜花。
6: 上来啊！
2: 我真的生气了，你们都下来。
1: 别生气了，刚才玩着玩着，我和条条想到了一个做舞台的新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哇哦，大家都太棒了！瞌睡虾，开心了吗？
1: 等等，还没好呢。
0: 真不错。那瞌睡虾、尖尖，现在你俩对舞台都满意了吗？

0: 小家伙们，你们太开心了，记住可不要玩得太晚了。
1: 知道了。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曾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广智，
3: 师祖。
4: 打开库房。
3: 是。
2: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

0: 院主的相比呢？
1: 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2: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0: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3: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3: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4: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披。

0: 半年呢，他又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1: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师兄，
1: 哎呦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汤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处喝干了。啊，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可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啊。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

黑了，师傅，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起来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

0: 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礼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2: 来来来，喝着喝着。
3: 好，行，
2: 吃吃，
3: 来来来。
2: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3: 来行，
2: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4: 佛衣会。
2: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
1: 了。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产交出来。

0: 来了！
1: 什么？啊！
0: 撒旦！
2: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2: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2: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2: 过来！哎呦！哎呦！哎呦！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2: 胡佛啊，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3: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4: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

0: 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

0: 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已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斩草。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7: 陛下，臣愿请旨。

0: 下界。
1: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
2: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
1: 啊，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0: 老弟不是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1: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傅，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傅，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祖师回来。
0: 嗯。

0: 拜见菩萨。
1: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1: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1: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嗯，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嗯，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
1: 嗯，嗯，
0: 悟空，
1: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这嗯，哈哈哈哈，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好，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77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4: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2: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4: 悟空，出来吧。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悟空，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哎，哈哈哈哈，算人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0: 你啊，
1: 走吧！
0: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2: 悟空，
1: 啊，
2: 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0: 不演了，不演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0: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0: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3: 哦，
0: 法师请来了。
3: 你回来了。
1: 哎。
3: 哎呦！
2: 悟空。
1: 师父，
2: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0: 太公，
3: 嗯，
0: 太公，
3: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0: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3: 刚出去就请来了？
0: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4: 还不快请去嘛？
3: 哦，哎。
4: 丫鬟，
5: 哎，
4: 快点备茶。
5: 哎，
3: 哦，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2: 贫僧还礼了。
3: 哦，
6: 高老头，
3: 嗯，
0: 咱们，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3: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2: 悟空，
1: 师父，
2: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2: 哎，
3: 师父，请，请，
1: 请，师父，
3: 哎，请坐，请坐，请现场，嗯。
7: 请，
3: 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3: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0: 哎，这，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3: 几个？哎呀，
4: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3: 哎。
1: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
3: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2: 哦，
8: 等等等等等等。
0: 张氏有何吩咐？
9: 哦，
10: 你小子往南跑！
0: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10: 放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9: 起轿！
10: 哎。 哎。

0: 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1: 这算不了什么，
2: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0: 这个
1: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2: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1: 多谢不谢。
2: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恩人，请用茶。
1: 多谢小姐。
0: 请用茶。
2: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0: 您意下如何？
3: 那好，遵命。
4: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5: 嗨，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4: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那高小姐呢？
5: 嗨，
4: 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哈气，
1: 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
4: 哎呦，你等着，我看着点跑，哎，你快点跑。

哎呀！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哎，
1: 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4: 娘子，娘子，你听我说呀。哎。

0: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2: 元爷呀，元爷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2: 哎，
1: 去，快去！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你走开！
0: 哎，娘子，你别！啊啊啊！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3: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4: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4: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4: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3: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哎，王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7: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3: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4: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3: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九块八，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九块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九块八，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九块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2: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不稀罕。
13: 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8: 哦，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哎呦，
15: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哦，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3: 这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0: 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1: 对
2: 啊，拿来
0: 什么
2: 钥匙啊？
0: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0: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
0: 进。哪去了？
3: 不知道。老嫂子。
0: 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0: 哎呦！
4: 翠兰，翠兰，
0: 妈妈，孩子，
5: 妈妈，
0: 哎呀，
5: 妈妈，
0: 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5: 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5: 啊，妈妈，
2: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5: 还不曾来过。
2: 呵，
5: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5: 求求您了，
2: 快走，快走。

0: 这边，进来，进来。
1: 妈妈，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3: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4: 那你就进来吧。

0: 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我在这儿呢。
0: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0: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哎，你整天云来。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1: 快走啊！

0: 你真滑着你！师傅，慢点，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
2: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
2: 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八戒，你若练家就回去吧。
0: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练家，我受菩萨戒刑，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既然如此，那就走吧。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
0: 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师傅，你看。啊，
1: 前面有户人家。
2: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呢！啊，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0: 走。哎，走。哎，八戒。哎，
2: 快走！
0: 快走！哎，你慢点，
2: 你快走啊，
0: 师傅。师傅，快走。哎，
2: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3: 悟空，
4: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5: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4: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哦，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5: 哦，长老请。
0: 师父请。
2: 快来，来。哎，哼，你你看，
5: 快快，
2: 来，快来啊！
5: 列位请坐。
2: 拿着，拿着，女施主，你拿着。喝茶呀。
4: 请问女施主尊姓？
5: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啊？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
7: 母亲。哎。
8: 怎么这么多客人？
5: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2: 随喜，随喜。
4: 阿弥陀佛。
5: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9: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5: 顶属她小，最娇惯。
9: 你瞧。
5: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9: 母亲。
0: 啊，带走。
5: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2: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4: 我们是出家人。

0: 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嗨，
2: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0: 这
1: 啊，
0: 哎，悟空，
3: 嗯，
0: 你看
3: 师父
0: 这，
3: 嘿，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哎，吴敬
1: 啊，
3: 你留下。
4: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2: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5: 给我一个。
6: 嗯，喜欢这个。
5: 哎，他来了。
6: 哎，快点，
5: 戴上。
6: 哎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
7: 哎，姐姐，嗯，
2: 小长老哪里去？
7: 我是来放马的。
2: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7: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2: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7: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2: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7: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2: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7: 你娘，
2: 嗯，
7: 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3: 啊，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0: 八戒，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呆子。
8: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

0: 只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

0: 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

0: 电波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

0: 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有，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先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9: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
7: 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
5: 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1: 师父，你看。
2: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1: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3: 哎，悟净，
4: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0: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哎，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4: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

0: 去吧。
1: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2: 是。
1: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3: 师父，娘，
4: 八戒，
5: 师父，
3: 悟空，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1: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3: 好。
1: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3: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1: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3: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1: 不行不行！
3: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3: 啊，
1: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3: 啊。撞天昏？
1: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2: 珍珍、爱爱、莲莲，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深圳，
1: 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2: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1: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2: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1: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2: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1: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2: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3: 我来。

怎么这么紧呢？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呀！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2: 哎呦！
3: 来，二师兄！
1: 赛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
2: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3: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师父，
2: 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1: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你笑什么的呀？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5: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5: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5: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了呢。
5: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5: 哼。
0: 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5: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哎，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5: 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1: 就是
5: 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5: 哎，走。
1: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5: 师父请。
6: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1: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5: 师父
6: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5: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6: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5: 你看呢。
6: 拿走拿走。
2: 阿弥陀佛。
1: 哎，走。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5: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哎，

0: 个和尚可真胆小。
1: 看看，请。
2: 拿走，拿走，
3: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2: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1: 可惜，可惜。哎，要不，
0: 叔叔，
1: 要不，咱俩吃了吧？
0: 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
0: 过来过来，
1: 什么事？什么事，大爷？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
0: 可他倒好，这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嗯、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嘿嘿嘿，哎，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0: 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师兄，能来了吗？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嗯，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2: 还叫他干什么？
0: 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
0: 快去！
1: 沙师弟，
0: 二师兄，叫我，
1: 你快来呀！
0: 哎，快来！
1: 大师兄。
0: 叫我什么事啊？
3: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0: 人参果，哪来的？好啊，你倒认得。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去。
0: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3: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为师傅的吗？
3: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嗯。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嗯。

0: 的是什么呀？
1: 人参果呀！
2: 武进，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

0: 哎呦，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1: 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
0: 小点声。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
2: 少了四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二位仙童，什么事啊？他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
0: 没想到你是偷毛贼。哎，师弟，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你刚才拿来给你吃。
2: 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阿弥陀佛，哼！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0: 哎，
2: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
0: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徒弟们，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4: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慢要招认，可千万别说。
3: 徒弟们，快来！嗯。
5: 师傅，饭快好了。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我不知道，我没看见。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家家，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5: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身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
6: 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7: 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 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0: 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先生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先生，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朱玲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得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朱玲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

0: 为很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美味又健康，
2: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人参啊，还是在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0: 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

0: 惑，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精力旺。
1: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得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

0: 健康。
1: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一块钱就能买到十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

0: 斩草。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和你打个赌。
8: 哦。
7: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9: 大闹。

0: 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1: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
9: 填个表格，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了。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果子的。
1: 嗯，
0: 笑
1: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2: 悟空，
1: 师父，
2: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3: 师兄，
1: 嗯，
3: 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5: 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
0: 对，
1: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5: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1: 胡说！
4: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2: 二兄，
1: 休到到来，
2: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3: 师父是3个，
5: 不对。
4: 四个
5: ，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2: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走吧，好吧。断了我们家仙根，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傅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就是那老脸的一公嘴的和尚使坏。
0: 拿得住他们四个，我有个办法。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就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啊，得罪，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3: 打扰，打扰，
4: 有劳仙童了，
1: 请。
3: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啊，你看啊。
5: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啊，什么树？不知道。
3: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4: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6: 师傅，
4: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是啊。
6: 哎，师傅，到时候他变个小雏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师傅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嗯。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分是啊。
1: 长老，
2: 二兄，二兄，
1: 您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师兄，是这样，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1: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什么话，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1: 师傅，我来了，悟空。徒弟，师傅，我们走。赶紧。师兄，快救我呀！哎，走，跟上，快点。
2: 带你讲。
1: 快，师弟，快！
2: 跟上！哎，快走！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快走！啊，又来了！
0: 徒弟们，快快加起油功！
2: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哎呀妈！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0: 法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2: 啊！哎，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0: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1: 师傅，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傅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

0: 别找我师父，还找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1: 好大口气。
0: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1: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好好。
1: 哪里去？
0: 找医术的方去。
1: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1: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2: 三位老弟，
3: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馆，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偷吃了算的什么？哎，
5: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5: 啊。断根啊？他把他弄成断了。哎，
4: 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
0: 哎，
5: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4: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4: 孙悟空，
3: 嗯，
4: 哪里去？
3: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4: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3: 真的？
4: 请。
3: 请。
5: 你干什么来了？
3: 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5: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如今，夫人，唐僧可曾到来？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我的谢实呢？
1: 夫人。 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他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着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啊，有了！太阳。

0: 夫人，夫人，大喜事了！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免费领，免费领，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0: 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

0: 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

0: 到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

0: 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胡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4: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3: 哦，值这么多银两。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香一年。

0: 前途，莫恋他国万两金呐、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2: 痛了！
5: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0: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2: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3: 我也觉得饥饿了。
4: 师傅，
3: 你去化些斋来吧。
4: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假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2: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4: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2: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4: 呆子，
3: 悟空，
4: 师傅，
3: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3: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师父，我们回来，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3: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
3: 馒头。
4: 二师兄，
2: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师傅，师傅，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5: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2: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3: 师父，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3: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1: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3: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5: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5: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5: 二师兄
3: 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间女子。哎，
2: 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傅。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5: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傅，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傅，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傅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傅，吃糖，吃糖，吃糖。
2: 师傅，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2: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傅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傅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

0: 人中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1: 妖怪，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取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哦。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是你的。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连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好儿，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好乖，
1: 哎，猴子，哎，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3: 妖精，妖精，砍！

0: 妖怪！
1: 俺兄，
2: 师兄，
1: 俺兄，
2: 师兄，
1: 俺兄，
2: 师
1: 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
1: 不要念了。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傅，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傅，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伸手一看，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

0: 方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福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福洛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福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福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

0: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2: 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心眼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健忘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有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之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
0: 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

0: 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4: 申猴，你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4: 你叫什么？
3: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4: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3: 哦，头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呀。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快活呢。
1: 你听，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化去？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

0: 挖寨去了。
1: 二兄，
2: 妖怪，
1: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2: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3: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3: 师傅。

啊。

0: 嗯，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3: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4: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4: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6: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6: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6: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2: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1: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2: 师弟，打我！打我！
3: 唐长老
0: 啊，你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说，
3: 你赶快回去。
2: 嗯，好，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嗯，
0: 哎呀，
5: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带我为你治病。
0: 哎，
5: 嗯，
0: 哎呀，
5: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

0: 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1: 你，哎，
2: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
1: 出去！
0: 夫君，
1: 哎，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1: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1: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3: 在哪儿呢？老
4: 八戒，
3: 我不是怕你们，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戒，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5: 再找一找吧。
4: 哎，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傅，
5: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5: 找不到师傅，我看你怎么办。
6: 八戒，八戒，
4: 师傅，
5: 师傅，师傅，
6: 八戒，
5: 师傅，师傅，
6: 八戒，
4: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7: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亲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7: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9: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7: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9: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7: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9: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7: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0: 是。
4: 你看，
5: 你看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5: 孰能参见国王陛下？
9: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7: 长老，
4: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7: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5: 我
4: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7: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哎呀。

0: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个窟窿，
1: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2: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呢。
0: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4: 放开！放开！
3: 傻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5: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3: 谁？
5: 是夫人。啊！
3: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5: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3: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2: 此事与公主无干。
3: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2: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6: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3: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唐僧就在宫中。
7: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8: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7: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8: 是啊，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7: 啊，我。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喉脑 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指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脑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

0: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 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他怎么来了？
3: 孩们，快把剑戏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3: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哥哥
3: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3: 是不
1: 是？
3: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3: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3: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3: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3: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3: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了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嗯，上哪儿去了？啊，哎，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父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2: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2: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夫君，哎，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

0: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1: 夫人，你怎么变成这副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大人兄，师父，
1: 悟空，悟空，为师的托管你了。师父，悟空，哎呀，不敬，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大人兄已经找他去了。不敬，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鸟屎，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2: 小的们，快！ 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

0: 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1: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2: 哦，
1: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0: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的。
1: 哎，贤弟先
3: 把等等等等。
1: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
2: 哦，
1: 拿去。
2: 哦，
1: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嘿，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5: 哎，
6: 八戒。
5: 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5: 石头山。
7: 洞什么洞？
5: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5: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5: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5: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要
4: 说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5: 师傅，
6: 悟空，
5: 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5: 哎呦，师傅，
6: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4: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
5: 啊，
4: 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5: 不敢不敢，
4: 快去！
5: 哎，不敢了，
4: 快！
7: 二兄去吧。
5: 哎，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哎，我是过路的。
4: 哎哎哎，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8: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
2: 好，
8: 你看，
0: 这是唐僧。
2: 啊，嗯，
0: 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5: 不是不是不是，
0: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5: 你们看个够吗？啊，你吧。哎呦，哎呦，放了吧！
9: 就是啦，
0: 哥哥
1: 啊，
0: 哥哥
1: 啊，
0: 还让我抓住了一个！
1: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0: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1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1: 真够重！
5: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了放了，
0: 你老实点。
1: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9: 啊。没用没用，
5: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9: 不能放
0: 不能放
9: 不能放。
0: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5: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0: 哥哥
1: 啊，
0: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啊。
1: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0: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4: 啊，师傅你瞧。
0: 哎
9: 哎，

0: 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1: 在哪儿呢？
2: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3: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2: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3: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2: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3: 好。
2: 我自有办法。
4: 师父，
5: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6: 师父在前面。
5: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6: 师父
5: 望师父救命啊。
2: 哎呀
6: 师父不可。
2: 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6: 哎，师父，
2: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6: 师父，
7: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8: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7: 走啊。

0: 怎么把我们抓住了？
1: 哦，哥哥，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2: 啊，别走，别走，别走，别
3: 走，别走，别走，别走，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对，
4: 怎么
0: 真
4: 不知道？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泡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哎，嘿，长儿，哎，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5: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6: 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5: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5: 嗯嗯。
7: 好你个山神，不怕俺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俺老孙。
8: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7: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8: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7: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9: 你先放我，
10: 放我，
9: 你放他，哎，这是谁呀？
10: 谁呀？
9: 嗨，你什么呀？
10: 你是
9: 干什么的？叫。
11: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9: 跌跤就是觐见礼，
10: 没听说过。
9: 你是哪儿来的？
10: 哪来的？
11: 我是蓬莱山来的。
10: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11: 我就是神仙。
9: 哦，神仙。
11: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9: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10: 好人
9: 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10: 神仙，
9: 渡了我们，
10: 渡了我们，
9: 是真的好人呐。
11: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9: 我们从莲花洞来
10: 的，
9: 去捉拿孙悟空。
11: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10: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11: 什么宝贝？
9: 紫金红葫芦，
10: 羊脂玉净瓶。
11: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
7: 可怎么装人呢？
9: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7: 好宝贝，好厉害！
9: 给我。
7: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9: 你也有宝贝？
7: 来，
9: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0: 老神
9: 仙，
0: 失敬
9: 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呐、啊！老神仙，
7: 是来
9: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0: 是吗？嗯、
7: 你这是葫芦孙子，啊、我这是葫芦爷爷。哦
9: 爷爷啊，
0: 我老神仙，
9: 老神仙，
0: 老神仙，
9: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0: 是啊，
7: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1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啊、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0: 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6: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0: 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泡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

0: 清不清楚，您自己啊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

0: 固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0: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
9: 老人家高手，
1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11: 此话原也不错。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8: 还是很专业的。
1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惠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2: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0: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0: 装我们看看。
2: 若是不信，带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0: 那好。

0: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1: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0: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1: 好吧，
0: 多谢多谢。
2: 哈哈哈哈哈！嗯，啊，哎哎，嗯，啊，哦，哦，哎，
0: 哎，哎，哎，洞穴道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天怎么又亮了？哎呀，老神仙，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被天化不见了。小航，天怎么又亮了？哎呀，老神仙，天亮了！
1: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0: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2: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
0: 喝，好，喝。
2: 老神仙，
0: 等等我们呀！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是啊，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啊，哎，哎，哎，哎，真在那儿。孙行者，来了！哎呀，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
2: 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老神仙，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0: 是啊，
2: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0: 对，
2: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0: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2: 对，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啊，怎么样？好吧，就算我晦气。
0: 太好了，给我们换了。好好好。
2: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唐僧肉啊，小的们，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3: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2: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0: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2: 你来。
0: 不是。哎，哦，原来。

0: 砰！哎，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1: 小的们，点起火把！
0: 点火！点火！
1: 怎么不灵？
2: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0: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3: 对，有咒语。
0: 好，你来。
3: 好，
0: 我来。
4: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
5: 不灵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0: 怎么变小了？
6: 抓住他！
1: 猴毛！猴毛上了猴子的当了！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
2: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8: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
2: 你们两个废物！
5: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2: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5: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2: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8: 大王，让我们去吧，
0: 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接回来。
2: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8: 是，
0: 谢谢大王。
5: 慢点，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
2: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0: 大王。
8: 慢点！别着急！
9: 哎！

0: 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谢老板。
2: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3: 孩儿参见干娘，
4: 参见奶奶。
0: 啊，孩儿们免礼。啊，免礼，免礼了。
4: 谢干娘。
0: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5: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0: 啊，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那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

0: 真的，哎呀，
1: 哎，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嗯，
0: 哦。啊，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哦，还挺厉害的呢。
2: 慢走。
0: 哎，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2: 是啊。
0: 哎。
3: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4: 啊！二兄，你笑什么？
3: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4: 你怎么知道？
0: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5: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3: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6: 我的儿，哼，快跟老娘叩头！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
1: 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1: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1: 小的们，
3: 快
1: 过来！
2: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
2: 来来来，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啊，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4: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4: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5: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1: 咱们是唐僧肉。
4: 沙师弟，哎，叼根毫毛，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太王不好了、
2: 啊！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

0: 哎呦，来了个折行寸，
1: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它，
0: 对，就把它装回来。
2: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3: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2: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3: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2: 折行孙
3: 啊，
2: 折行孙，
3: 哼，你外公在此。
2: 哥哥
0: 啊，
2: 孙行者的弟弟折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0: 是吧？
2: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2: 哦，脚镣都化了
0: 啊？是吗？
4: 我的腰都化了，
2: 腰一化它就完了。
0: 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2: 折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0: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来，
0: 哥哥先敬你一杯。
2: 谢谢哥哥。
4: 还有，
0: 来。
3: 好美呀。大王，二位大王，东莞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0: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2: 怎么，
0: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折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2: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0: 好。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2: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3: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2: 我不信。
3: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2: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你叫吧。
2: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
2: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
2: 行者孙。
3: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2: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2: 啊。
3: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0: 贤弟呀。
5: 妖怪，妖怪。
0: 你别哭了，
5: 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0: 好你个猪八戒，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6: 来，放下来，放下来，
7: 大王
0: 啊，
7: 猪八戒不好蒸啊，
5: 阿弥陀佛，我老朱是皮厚不好蒸。
6: 哎，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7: 对，把他的皮扒了，
5: 不剥皮也好。

0: 滚烫滚了就烂了。哎，
1: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
3: 哎，
2: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3: 好，
2: 走。
4: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5: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6: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5: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4: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
6: 师祖，饶了我们吧。
5: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4: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5: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4: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5: 哦，这
6: 这是俺老孙的，
5: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6: 谢师祖。
5: 快救你师父去吧。
7: 陛下，太子求见。
8: 觐见。
9: 孩儿叩见父王。
10: 王儿到此何事？
9: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0: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9: 父王，
10: 不必多言，去吧。
9: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0: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9: 谢父王。
10: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9: 是。
0: 嚯，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4: 果然是座寺院。
0: 是师傅呢？
4: 师傅，
9: 驾。
4: 师傅。
9: 咦，
4: 师傅。
9: 哎。
4: 来，师傅，您瞧。
0: 嘿嘿，你看，嘿嘿，师傅，
11: 师傅，
0: 你看，
11: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12: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0: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谢父吧。
12: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0: 我去吧，你
4: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师父，
13: 哎，我说

0: 师弟，
1: 哎，
0: 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1: 对
0: 啊，
1: 对。
2: 啊，院主，
3: 嗯，
2: 弟子有礼了。
3: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2: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3: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2: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3: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2: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3: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2: 院主，
4: 师父来了。
5: 哦，师傅
6: 来了，
5: 师傅，
4: 师傅，
6: 师傅，
5: 这寺院，
6: 哎，师傅，您怎么了？
2: 没什么，
6: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4: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2: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4: 哦，
6: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哼，
2: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6: 瞧，这
4: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6: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4: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6: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4: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6: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4: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7: 有请唐老爷。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

0: 段锦啊、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

0: 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脑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

0: 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

0: 一时间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6: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9: 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8: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
10: 到，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带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四十，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11: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2: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13: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10: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

0: 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2: You're a little bit.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残垣不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降妖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来来来，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什么事？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0: 师傅，
1: 待会儿带着来了以后，你就说他。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正宗无礼。
5: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5: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3: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3: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5: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皇儿。
1: 母后，母后，
2: 拔剑。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嗯。
3: 我搬，
2: 头哥，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你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0: 皇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0: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0: 皇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0: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我明白了。
0: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啊？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3: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3: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

0: 要不拿出来呀、啊，嘿，我就不走了。
1: 嗯，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0: 啊，有，拿来，
1: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0: 啊，
1: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0: 这是死人呢、啊、
1: 这可是宝贝呀、
0: 啊！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1: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
0: 啊，
1: 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0: 把他驮出去，
1: 哎，
0: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1: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0: 有好处？
1: 嗯，
0: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啊？
1: 钱却没有，
0: 没钱。
2: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4: 还是很专业的。
1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

0: 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6: 哎呦！
7: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8: 欢迎关注天气。五月晴光正好，乐享假日时光。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暖意温柔相伴。六个天全省还在延续晴朗好天气，气温略有上升。进入明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27-31度之间，后天28-32度，有初夏的感觉，适宜出门游玩。六号假期结束，鄂西南会现有雨水光临。六号夜间，其他地区也会转雨，进入南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原研配方柔软亲肤，马应龙卫生湿巾替您收看城水报。武汉晴，13-28摄氏度；宜昌晴，14-28度；襄阳晴，16-28度；恩施晴，12-30度；十堰晴，11-31度；荆州晴，15-27度。荆门晴，16-27度；随州晴，13-29度；孝感晴，13-28度；咸宁晴，15-29度；鄂州晴，16-28度；黄石晴，15-28度；黄冈晴，15-27度；天门晴，14-28度。潜江晴，16-28度；仙桃晴，14-27度；神农架晴，9-26度；新疆博州多云转小雨，15-28度；第五市双河市多云转小雨，17-30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阴，5-18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9: 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哇，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凝聚湖北工艺力量，湖北福彩。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宜昌，看绿电之城如何转型算力之都；
1: 五一我在港，关注长江邮轮上的暖心守护；
0: 多彩湖北，走进湖北的草原、碧水与远山，体验绿色生态游的魅力。
1: 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厂家商家让利，五一期间湖北家电消费热度上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未来五年，算力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第一引擎，全球算力需求也将进入指数级扩张期。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宜昌，这里有着世界水电之都的美誉，同时地处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十五五时期，宜昌将以绿电职工加算力调度的协同模式，推动城市从绿电供给者向算力服务者转型，为我国建设自主可控、绿色高效的算力体系书写宜昌答卷。
2: 算力，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无处不在。
3: 这个像蓝色魔方一样的大家伙呢，叫做硅立方，它正24小时源源不断的生产算力。算力是什么呢？你发一条朋友圈啊，它就能够帮你推荐表情包；你开车导航的话呢，它就能够帮你躲开堵车的情况；你刷短视频，它就能够知道你喜欢看什么。这些背后呢，全部都是算力在偷偷的帮你干活。算力越强，我们的手机就越聪明，而硅立方它就是一个超级聪明的机房。
4: 不停闪烁的淡黄色光点代表着这里125P 算力正源源不断涌入万家灯火，相当于100万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开动。服务器里这种特殊的液体就像给电脑洗冷水澡，通过降温制造算力的能耗可以降低30%。
5: 像那1000个国家标准机架的一个设备塞进这么一个占地不到200平米的一个立体机房里面，有支持超算的，有支持人工智能计算的，还要支持云计算的，将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提供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
4: 作为全省唯一超算加智算加大数据融合平台，硅立方已经打造成为湖北最高端智算底座。但算力越强就越吃电，而且它挑食，只爱吃稳定清洁的绿电，这恰恰是宜昌的祖传家底。2025年，全国算力设施平均绿电占比仅为38%，而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占比要求已提升至80%，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绿电算力的巨大缺口。作为世界级的绿电蓄水池，宜昌的绿电占比超94%，以全国0.2%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0%的绿电。十五五期间，宜昌将锚定万亿级奋进目标，实现城市能级全面跨越。硅立方已在智算创新方面实现突破，而下一步就是转变思路，打好资源牌。
6: 2030年我们要达到20000匹，这种跨越底气从哪儿来？
7: 2021年呢，建设了三峡大数据中心，这是我们的基础。省委提出了汉数一算的战略，运用层这个层面将需求给我们激发出来了，有基础有需求，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个算力规模给建起来。宜昌要做到八大算力节点的这个传输中继枢纽，可以提升宜昌在长江经济带的这种枢纽地位。
3: 我身后的这栋建筑离三峡大坝的直线距离只有3.6公里，它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我们一探究竟。这个机房的颜色也太鲜艳了，绿色和蓝色，里面装的是冷。

0: 冻液能够实现内循环制冷的效果，而粉色和黄色里面装的是冷却液，能够实现外循环散热的功能。而我们整个机房的一天循环用水量达到了1500吨，能够满足1.1万人一天的饮水量。这么大的一个冷却系统究竟为什么服务呢？我们到二楼去看看。冷却液加上大风力的电扇，能够让我们这里的每一台机器都能够冷静的工作。低电价加上低维护，能够让我们的算力啊变得像水电一样，拧开龙头就能够使用了。
1: 依托100%三峡绿电，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已成为华中单体规模最大、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年省电约4200万元。贴着大坝吃绿电，成为这里做大规模、低成本、高可靠的绿色算力的底座。运行一年来，这里已进入市场爬坡期，客户逐渐覆盖全国互联网头部企业。
2: 绿电直连的两个好处，零碳排放，电力传输的零损耗，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采用了这个 AB 两路的南北两个独立的发电机组作为供电电源，绿色电力转化成绿色算力，绿色算力转化成绿色 token， 直延基本上都在10毫秒以内，能够响应东数西算的要求。
1: 据统计，2025至2028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将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谁能掌握低成本、高稳定性的绿电算力，谁就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核心赛道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最强大脑加最大规模双核心驱动，宜昌算力输出已进入爆发期，覆盖政务灾备、工业制造、长江大保护、 AI 大模型、民生服务、科研创新六大类场景，算力服务延伸至华中和长三角地区。湖北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华中唯一中继节点，十毫秒时延不仅能承接东部的实时算力需求，还能疏解西部的非实时算力供给。而在省内，宜昌到武汉时延仅2.7毫秒的直接链路已全面打通。什么概念？你眨一下眼要100毫秒，2.7毫秒几乎等于零时延。四月初，湖北大数据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下全省首单汉数宜算合作协议，让数据和算力实现同城化。
3: 就是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路径。两地还将通过算力调度平台的对接互通，实现算力统筹调度，让汉宜算力枢纽真正成为服务全国算力布局、支撑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崛起的重要节点。
1: 十五五期间，全国算力年均增速将超35%，算力基础设施总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是“十四五”时期的3倍。东部缺算力、西部缺场景的结构性矛盾，让湖北站在缺口与机遇的风口。
0: 从送出澎湃电力到送出澎湃算力，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场从能源枢纽到数字枢纽的战略跃升。算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水和电，而宜昌正在书写一个属于峡江的数字传奇。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故事，也是中国中部向数而行的时代答卷。
4: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5: 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湖北金三角的发展故事让人眼前一亮。比头发丝还细的光纤内部竟如此精妙，藏着中国不被卡脖子的底气。无人驾驶物流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的出行方式。蓝色魔方一样的机房勾勒出人类新的绿色梦想。有人说这是运气好，踩准了风口。但仔细想想，哪有什么运气，不过是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战略性谋篇、前瞻性布局、因地制宜、勇于探索、审慎落子、快速突破，这就是下好先手棋。下好先手棋比的是想与干的差距。10年前，当全球还在广泛使用石英光纤时，武汉就认定空芯光纤是下一代方向。当别人觉得太超前，你已经动起来了；当别人还在争论可行性，你已经试错了千百遍，跑通了从零到一的路。在技术高速迭

0: 代的今天，先手棋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比的就是看得远，看得准。下好先手棋，要认清赚与赔的逻辑。先手棋之所以难下，是因为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投入很多，赚得很少。比如车路云一体化就属于重资产高投入的项目。作为试点城市，襄阳把448个路口、1522公里道路装上了大脑，并带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快速转型。看上去短期投资高，但却能助推智能网联汽车换道超车，避免单车智能被卡脖子的风险。这算的是长期赚全局赢的大仗。下好先手棋，蕴藏着快与慢的辩证。水电之城宜昌面对算力这条新赛道，早在2021年就开建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引团队、建平台、育人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磨，一锤一锤敲了4年，让算力从能运行到好用、够用、用得起。这些慢当年看起来费时费力，如今却成了宜昌最硬的底牌。中小企业像拧开水龙头一样低成本使用 AI， 绿色算力从概念变成了生产力。那些扎扎实实的慢，如今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快。提前下的功夫，时间会加倍还给你。15的第一个春天，这三座城市的故事尤其及时，尤其珍贵。他们共同讲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些赶上风口的运气，不过是别人在你没看见的地方提前下了数年的苦功；那些起飞爆发的奇迹，不过是别人在你还没落子的时候早已下好了关键的先手棋。
1: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要精楚，我们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发动机医生杨军。
2: 在东风汽车研发总院，杨军正和同事们对新研发的发动机做声音测试。
3: 举手这个位置有一个那个嚓嚓那个声音，
4: 这个声音我也听到，但是我感觉在这个发动机背面钢体部分处好像有一个咚咚咚的声音，但是我不确定到底是哪一块。
5: 我觉得除了质量以外呢，其实还有轻微的失火的这种声音。第二个呢，就是在机油泵附近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细的一个点。
2: 经过测试验证，果然有4种不同异响声音形成的4条曲线。杨军比同事们多发现了2种问题。
5: 3到5年工作经验的人能够听到1-2种声音，识别到第3种和第4种时候，这需要数十年以上的经验。
2: 发动机和人一样有自己的说话声音，正常的声音是平顺的，感冒了就会有鼻音。每天清晨，杨军总是第一个到试验室记录下每一台发动机的运转声。经过30年的长期磨练，杨军的这双金耳朵能够凭声音与触感快速锁定发动机的故障根源，建成了500多种发动机异响故障信息库。
5: 每天反复的听，对比的听，然后把这种声音变成我的这个声音的肌肉记忆，刻在我的脑海里头。
4: 像我们以前学习的话，可能需要3到5年才能入门，比如这个素材过之后，我们可能1年左右就能了解其中的一些门道、一些精髓了。
5: 好，慢点，慢点，有车，快快快快！
6: 哎呀，车没刹住。
5: 好，看一下什么原因？
6: 我看看。ABS 没触发，车辆没刹住，打滑了。
2: 当下在全球汽车产业加速向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中，杨军又带领团队继续攻克辅助驾驶的痛点。在2年时间里，他们在黑龙江漠河、新疆等地做了数百次实验，构建了智能驾驶仿真加台驾测试加实车验证3级测试方法，完成了100万公里级虚拟测试，构建了超10万个典型场景辅助驾驶测试场景库，为 L2级辅助驾驶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5: 之前我们开发一款车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那么现在目前我们能够满足在1年半的时间，更是能够挑战在1年之内打造一款。
2: 工作30年来，杨军先后助力猛士、逸派、风神等多款主力车型发动机研发，累计取得发明专利10余项，部分成果被纳入行业标准。作为东风马赫动力试验验证核心带头人，

0: 助力马赫动力先后六次斩获中国新十佳发动机，六次获评世界十佳动力系统，成为中国自主动力的金字招牌。
1: 真正的科技创新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我们就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围绕着东风关键技术自主掌控，用最先进的智能技术打造更多新车好车。
2: 五一假期，武汉长江邮轮预计迎来超2.5万名游客。面对井喷式客流，长航武汉公安汉口派出所的新老民警搭档上阵，护航游客平安出行。
0: 早上8点，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汉口派出所的研判室已经忙碌起来。民警陈廷威和同事们正通过大数据分析票务信息研判和码头人流监测，对当天长江邮轮客流进行预判。
3: 今天视频巡查情况怎么样？
4: 视频巡查一切甚好，但是可能五一的游客量要增多了。
3: 那我们等一下通知长江警队，是不是要做出一个提前的预判，特别关注那些闹入病场里的这种社会人群，不要去试。
0: 年轻的民警靠科技算出风险点，而师傅李涛则凭借江面执勤十余年的经验，将邮轮乘务员、船员、江面商户等志愿者组织起来，组建了长江义警队。每逢节假日，这些人熟地熟的义警都能发挥大作用。
3: 五一期间人数是比较多的，陪我们一起做好那个码头的持续维护和船长持续维护。
0: 安排好重点区域的人力，完成船只的安全检查，已经是傍晚，游客陆续到达码头，有序登船。
3: 我们的长江义警队员基本上就是说哪里有情况，哪里有隐患，他们会第一时间发现。
0: 航行途中，长江义警队队员发现观景甲板上一名老年游客拍照时不慎摔倒，立即将情况上报给值守乘警。
5: 第四楼也不去了。
0: 处置完突发警情，李涛师徒顾不上休息，立刻回归执勤岗位。他们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耐心解答旅游咨询，有序疏导观景客流，让长江之上的热闹旅程在平安祥和中圆满归航。
6: 出来玩本来担心人很多很不安全，看到民警一直守在身边，心里特别踏实。
7: 多彩湖北，今天绿色成为主打色。这个假期，从辽阔草原到碧水峡谷，从远山叠翠到低碳新玩法，生态游持续升温。
8: 看我身后的经幡，您是不是以为我在西藏？其实这里是湖北黄陂的木兰草原。听说在这片万亩的草场上，能畅玩各类草原专属项目。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深入到草原深处。
0: 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万亩草场铺展开来，游客们漫步、露营、骑马驰骋，尽情撒欢。景区还把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搬了过来，近200名演员带来乌兰木齐歌舞、博客摔跤等原汁原味的草原展示。
9: 博客摔跤非常精彩，然后看的人热血沸腾，跟您骑行到内蒙古一样。
10: 北方草原上的那种游戏节目，所以低价就70块钱就可以进来了。
0: 从草原转身，千湖之省的绿在峡谷间荡漾。恩施鹤峰平山峡谷碧水如镜，非遗傩戏表演者沿栈道巡游，邀请游客共舞。黄石阳新仙岛湖的观光直升机带您从高空俯瞰千岛浮翠的壮阔，
11: 视野非常的开阔，和专业知识的普及也做得非常好，还会给我们推荐非常好的拍摄视角。
0: 远山叠翠同样吸引人，襄阳保康六柱鸭景区、步步惊心等户外拓展项目，让游客换种角度体验茂密与苍翠。神农架关门山风景区风险临奇，少年们正在解锁自然密码。黄冈罗田天堂寨满目青葱，游客结伴穿行山林步道，尽览大别山主峰风光，
12: 特别的美，植被特别的茂盛，它那种绿特别吸引人。
0: 从赏绿到植绿，低碳理念也解锁了新玩法。在十堰塞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游客为认养的桃树挂上名牌，为保护区增添新绿。宜昌百里荒景区在全省首创林业碳汇加零碳旅游模式，游客扫码认购林业碳汇，用于当地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凭认购凭证还能兑换景区游玩项目、餐饮住宿等优惠。
2: 五一假期，湖北多地文旅

0: 场景上新，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其中，互动参与，成为故事的主角。来看报道。
1: 嘿吼，嘿吼，嘿吼！
2: 在恩施巴东神农溪，浑厚的号子声回荡峡谷。来自英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游客，正和当地纤夫并肩拉纤，喊着峡江号子，一步步逆水而上。这不是表演，而是游客亲手参与的沉浸式体验。
3: Nous avons eu à côtoyer le quotidien des bateliers et nous avons partagé leurs histoires communes. La Chine est un pays très très beau qui nous offre plusieurs opportunités. Nous retenons un paysage magnifique et cela se retient uniquement à vie.
2: 从静态观光到动态参与，从你眼我看到一起上场。这个假期，湖北多地古村古镇变身开放式剧场。黄石大爷上逢古村，推出传统婚俗巡游、非遗手作、鱼灯表演等20多项活动，游客跟着花轿队伍一路走一路玩。随州的时光游园会里，游客们进门先领粮票，凭票换取老玩具、老零食，在怀旧中感受时光的温度。在恩施建始县地心古景区，土家幺妹们拉着游客的手围成圈，跳起白手舞。
4: 幺妹们特别热情，感觉很有融入感，特别的开心。
2: 白天有看头，夜晚更精彩。黄冈英山县印象英山遇见毕生文化旅游区全新亮相，一河两岸流光溢彩，百人长桌宴热闹开席，游客从过路变成了过夜。武当山下，武当一梦光影秀点亮夜空，武当文化与山水夜景完美融合。而在荆州方特，花朝节主题夜游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3000架无人机与浏阳烟花联袂绽放夜空，非遗打铁花星火漫天，百花巡游国风演绎雅致纷呈。园区还将楚文化融入游乐体验，楚乐奏响千年编钟雅韵，伴你飞翔俯瞰大好河山。不少游客全家出动，从白天玩到深夜。
5: 孩子看到无人机拼出鳌鱼和生命之树时，眼睛都亮了，追着问我这些图腾的故事。我觉得这比任何课堂都更生动，把文化藏进了欢乐里，孩子玩得尽兴，我们也收获满满。
6: 五一假期，湖北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叠加厂家商家让利，家电消费热度上涨。
7: 想抓五一消费旺季和夏季制冷家电销售窗口期，湖北各地在国家补贴之外，叠加平台厂家多重让利，政策重点倾斜一级能效产品。在武汉，各大线下家电卖场人气攀升，不少装修新居、居家升级的消费者趁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8: 本来是单独买一个电器就可以了，三个空调加上一个冰箱、洗衣机、一个热水器，省了4000块钱。干脆今天一次性把它定下来算了。
9: 在原有的五一大促的优惠政策之上，我们叠加国补，最高可以达到50%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
7: 县域乡镇家电卖场也在升温，在公安斗湖堤镇、建立荣城镇等乡镇家电门店，选购冰箱、空调、电视的居民络绎不绝。
10: 我之前看的这个电视的话是10000多的啊，加店面的优惠起来才7000多块钱。
7: 线上订单同样火爆，在武汉工贸家电荆州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分拣调度装车，全力保障家电及时配送，覆盖城乡及周边乡镇市场。
11: 每天的出货量可以达到500多台，出货的位置荆州所有的地区全部都覆盖到了，还有宜昌、恩施。
7: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今年1月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启动以来，全省6大类家电累计销售120万台，4大类数码产品售出超156万台，已惠及276万多名消费者，累计为群众省下开支超13亿元。
12: 拉动全省消费比是1:7.5，增加智能家居及适老化10大类产品纳入以旧换新活动，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
0: 春茶采收接近尾声，记者走进恩施玉露核心产区，发现这款有着340多年历史的名茶正悄悄改变了喝法。
13: 走进恩施玉露的核心产区，我发现很多茶园里都有这样的小茶苗，他们前期产量低，移栽成本高，而茶农们却都会主动做这件事，为的就是守住恩施玉露更长远的品质。

0: 茶农们宁可放弃前三年的采茶收益，也要把老茶园换上新品种。高品质高收益是原始动力。今年新换种的鄂茶一号、中茶108等两种迎来了首次采摘。
1: 芽头更肥壮一些，做出来的恩施玉露，它的观赏性会更好，宣爽度有明显的提升。
2: 实物期间呢，地质地效改造，我们要达到一个10万亩左右，达到全域的欧盟低农产质量安全标准。
0: 两种换植守住了传统玉露的品质根基，老茶客的评价是更鲜爽了。新活力不止在地里，更在消费者的杯子里。记者在武汉多家新式茶饮店看到，以恩施玉露为茶底的冷萃茶袋泡茶，售价在10到59元之间，成为销量增长主力。
3: 感觉这款茶喝的话，它有一股花香味，跟我们以前长辈的家里喝的茶区别比较大，比较淡雅。
4: 购买恩施玉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更喜欢简易包装一些，推出了冷泡茶的套装，更适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面对消费端的变化，企业一边用新两种做精传统茶，另一边用新工艺开发新式茶饮，让恩施玉露从传统的热泡慢品延伸到更便捷更时尚的消费场景。
2: 跟我们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一直进行技术的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条的恩施玉露智能化生产线，研发的南花香玉露桂花红茶。
0: 从产区到销区，恩施玉露正在完成从名茶到民茶的身份转变。今年恩施玉露茶园面积约25万亩，预计年产量可达2900吨，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三月底至今，湖北口岸新增13条国际地区航线，目前全省空港口岸国际地区航线达96条，连通28个国家地区。北京时间5月3号凌晨，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队在世界田联接力赛预赛中获小组第一，晋级决赛并直通2027年北京世锦赛。21岁湖北姑娘朱俊颖担任第三棒。2026全国民族体育小勇士自然探索赛湖北实验站今天开赛，融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元素，吸引全国600余组青少年家庭参赛。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三湘远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欣。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

0: 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2: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 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0: 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1: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2: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3: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2: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4: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5: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6: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5: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7: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5: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

0: 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八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五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和

0: 消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

0: 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3: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三湘远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2: 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3: 我知道她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
4: 不认识了。
3: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4: 不在。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7: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0: 涅槃重生。
1: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2: 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1: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1: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0: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可我怕我妈伤心。
0: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1: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0: 周文英不在家，
1: 还没下班。
0: 同志，你去那边走，你这自行车碍事了。

0: 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要李总吗？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2: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3: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0: 厂里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3: 民营企业没这个厂里。
2: 我怕老蒋不愿意呀。
3: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1: 八四厂的事就交给我吧。
3: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咋才回来呀？
1: 水子刘又来找我了。
0: 这还没完了，想都别想。
1: 你俩都找我哥那儿去了。
0: 找你哥干啥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他没事，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等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怎么说有点少啊？
1: 掏蚊子干嘛？掏蚊子干嘛？
2: 这，
1: 哎，一个就够，
0: 我来，
1: 上你吧。
2: 说话呀你啊，
0: 你就要一个，
2: 那你马上抢一抢，那不就来了吗？你举手轰就完了吗？
0: 一样吗？
2: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1: 真行，今天再一天白搭，真开心。你说不一样，
3: 干啥呢？这怼来怼去的，
2: 大冰瓜一个嘴，有活来的不张嘴，那啥不是？
3: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2: 这样啊，再有活

0: 挨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1: 行，那今天你。
0: 行。
2: 老家有没有？
3: 有我。
1: 赶紧去吧，这
4: 哎，这磨唧唧的了。
1: 行，你这干啥去啊？
5: 我去军工厂路过。
1: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5: 啥呀？
1: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5: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
1: 啊。
5: 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了？
1: 郑娟跟你说了？
5: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6: 不是，
5: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1: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5: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了
1: 啊，走了。
7: 有没有用货的？
1: 哎哎，这儿这儿。
6: 不行，那这回这坐下吧。说啥呀？
8: 这新来的书记能说啥？
9: 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啊，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都不爱开会啊。差不多了，开始吧。哎。
6: 说啥呀？
5: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10: 找周书记？
5: 哎，
10: 约了吗？
5: 我是他弟，我叫周秉坤。
10: 哎，常主任您来了。
11: 秉坤，
5: 哎，
11: 常哥来找你哥
5: 啊？啊，
11: 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10: 哎，走！哎呀，这边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2: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
6: 啥时候？
12: 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9: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
12: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13: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14: 白手起家，鬼才信。
12: 有什么问题吗？
15: 周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16: 对啊，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12: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说。
9: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12: 真的。
9: 你真没帮你弟弟？
12: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
9: 哟，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17: 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嘛，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9: 怎么了？
17: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9: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17: 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群众，这
15: 要是有老杜，别闹了。
18: 是啊，最重要啊。
19: 让开，
6: 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11: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6: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0: 大礼堂开会呢。
1: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提。
0: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1: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0: 老书记退了，
1: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2: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3: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志明要见你。走。
0: 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4: 对，
0: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呢把胃切出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子又切出一大块。兄弟们，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4: 多大了他？
0: 58。
3: 就在那个上面，
0: 杜师傅，
1: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2: 老海，我也不行吗？
1: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5: 杜师傅，那我能吗？
1: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3: 去把他家人找来。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1: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
3: 心里话，好啊，
0: 别问，周书记。
3: 我愿意听心里话。周师傅，对不住啊，让您久等了。
1: 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
3: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1: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什么事儿了？来，请坐。
3: 您坐。
1: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3: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哎呀，
1: 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3: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1: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3: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0: 好，
1: 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再填这个无底洞。可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

0: 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杜世华，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觉于党、自觉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支持，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
1: 我的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2: 我陪着你。
1: 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3: 哎呀，这俩人可没干啥事儿，怎么真把炸弹弄出来了？
1: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轻于鸿毛。
4: 你逼的。
1: 你以为我吓唬你？

0: 就是装的。
1: 别怪我，大家都看着呢，你自找的。
2: 趴下，趴下，快趴下。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呢？啊！你想死，当编进去！你给我！
1: 站住！站住！站住！来来来，
2: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2: 别滚！你来这儿干啥呀？
1: 放了你！
2: 快叫车！
1: 你先别动，怎么样？
2: 我没事。
1: 你这没事啊？
2: 没事。
3: 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1: 我数着秒呢，准备数到十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破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2: 它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你没事吧？
1: 没事，我。
2: 你找我啥事儿？
1: 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我找长哥，
3: 哎呀，云宽，怎么样？
4: 哎呀，聪聪啊，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5: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
4: 哦，
5: 大爷。
6: 哎，你爸呢？
5: 奶奶，大爷来了。
4: 啊，林毅。
6: 哎
4: 哎，
6: 那个郑娟呢？
4: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6: 啥病啊？
4: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6: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4: 妈给你沏杯茶。
6: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4: 哦，
6: 那个秉坤上班去了？
4: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6: 那我看看他去。
4: 哎。

0: 永宽，永宽，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厂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它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掉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你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哎，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说。
1: 有人跟我说，咋的？你不喜欢郑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是谁
1: 啊？你说没说过？
0: 谁？
1: 孙自流。
0: 你说也无所谓了，我丁丁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走走走走，上医院。来，先说。走，别倔了。

0: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好好的走路上还有可能被车撞了，是不是？张大夫，怎么样啊？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 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行，谢谢你啊，张大夫。
1: 是。
0: 好。
2: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你再把笔跟送回去。
0: 包先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1: 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
0: 没事儿，住啥院呢？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住院干啥呀？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走。喂，啊，冬梅姐，对，是我。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冰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 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一路也太慢了。
3: 你要不骑我车去？
0: 不用不用，别管了。
3: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龚维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啊。
1: 你咋整的？

0: 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1: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1: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1: 都喝酒，那少喝点酒就好。

0: 哎，小宁，冬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让我看看。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没事，你坐。
1: 不是说卢内出血吗？
0: 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他不用住院。 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的啊，当时真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了，这大哥都笑。哎，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兵工厂看我哥？
2: 为啥？
0: 哎，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去找我那回。 其实呢，他弟呀，北托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这跟识大体不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 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像我妈说的，她还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呐，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 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2: 哎，边坤哥，你说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0: 没事儿，没事儿。
2: 那我走了。

你来啦。你那块手绢咋的都洗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0: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活呀。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0: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1: 你以为安排？

0: 肯定有他的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有能力，能担当。
1: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
0: 回来了。
2: 冬梅。
0: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0: 去吃饭。
1: 我不饿。
0: 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孙小妮哭了，咋的？不忍心了？也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这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男女是不平等哈。
1: 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
0: 我给你加回来。
1: 哎呀，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娟儿啊，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
0: 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1: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0: 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 我就是想试探一下。
1: 试探啥呀？
0: 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1: 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啊？
0: 你不会的。

0: 咋的？你别看了，难看。啥难看呀？好看。
1: 好看啥呀？跟老说皮似的。
0: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这不说不想看。
1: 对不起，是我，对不起。没问呢，光明咋样？啊，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压力太大。
0: 管的事儿也多，管的人也多，还得接待那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得紧呀。
1: 嗯，哎呀，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
0: 说一千道一万，钱到了，
1: 熬一熬就过去了。
0: 要是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
1: 哎，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两年。不行，那咋能行啊？咱这一家老小呢，再说咱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 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0: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红糖厂刚黄，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在外头怕火，现在还有小妞。

0: 这事儿，我早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去？
1: 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国庆一家咋办？没事，熬药。
2: 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
0: 比预想的困难，困难的多。
2: 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0: 冬梅吓坏了吧？
2: 我也吓坏了。
0: 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
2: 现在是和平年代。
0: 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
2: 还想继续干？
0: 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
2: 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
0: 与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景专线400998-1188。
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长大一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

0: 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个味。
1: 啊，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2: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1: 我不小了。
3: 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
4: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3: 我真是嘴欠，我。
4: 你什么意思？
3: 你知道，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从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节奏，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道。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

0: 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杜师傅啊，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2: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7: 再看我，
8: 还在看我，
7: 再看，
8: 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1: 冬梅吓坏了吧？我也吓坏了。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现在是和平年代，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还想继续干？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
0: 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与
1: 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掌握。
0: 思路很清晰呀。
1: 所以，妈，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0: 好，秉义啊，你躺好了。啊，秉义呀，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 太浪费了，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 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

0: 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1: 覆巢之下必完卵。
2: 先别说那些空的了，妈。
1: 这怎么是空的呀？妈说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2: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0: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嗯，

0: 这里有30000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
0: 哎呦，七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啊，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1: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听妈的。
0: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

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都没活上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把车把东西给装进去。炳坤，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我替你姐在这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
1: 介绍一下，我剧院同事小孔。
2: 哟，炳坤，我的前小舅子。哎，坤儿，拿出来的，吴倩，你给坤儿来了。啊，
0: 那是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啊，国庆。
3: 哟，哎啊，你好，你好，你好，哎，
0: 嗯，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你给叫哥了。
2: 小光哥，知道知道。
4: 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导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习学习那个艺术。
0: 行，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
4: 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0: 你这还真门给带过来，你说。
4: 谁带我？他呀。
0: 啊，
4: 根本就用不着，这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
0: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1: 给借一下。
0: 那边那边，
1: 我借一下去。哎，
0: 好好好，我跟着去吧。
2: 哎，坤坤，怎么？跟你说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的，啥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三千人的大厂子，再也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
0: 我看看材料去。
2: 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0: 房子我们可算出了，
2: 是
0: 房子我们得出。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啊？
1: 下了班还是去找了趟国庆。
0: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你泡。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洛氏妹妹。
0: 那你找不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好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啊。
0: 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1: 关他！哎呀，
2: 干嘛呀你？
1: 赶紧关他！
2: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他！
2: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3: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星期六。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1: 姐，
2: 哎，九儿，
1: 喂，
2: 我刚开完家长会。
1: 哦，月月在她屋呢。
2: 哎，你忙吗？
1: 好。
3: 请进。
2: 写作业呢？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3: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2: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3: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灰丽。
2: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3: 我意思是，就是我把你们给惯了。
4: 冯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5: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赶紧。

0: 我们咋跟他说的？
1: 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他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得不太痛快。
0: 为啥事？
1: 月月说他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0: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1: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0: 楠楠肯定跟他说。
1: 这个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
0: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
1: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
0: 不知道，你觉得呢？
1: 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0: 反正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儿啊，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1: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0: 哦，袁浪，
1: 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是路过，我寻思来看你。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1: 啊，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2: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1: 我不小了。
2: 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1: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2: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1: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2: 还是你老，你老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老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3: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1: 他，骆世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2: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3: 但我没要。
1: 为啥？
2: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骆世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1: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2: 这事儿你咋看呢？
1: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刚从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发？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行了行了，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师娘，哎，
2: 烧水呢？
3: 哎呀，周荣来了。哎，
2: 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
1: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 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0: 不是老王，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啊，见见师娘。
1: 欢迎您常来啊！哎呀，
0: 小冯来了。啊，师娘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快坐，快坐，坐。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
2: 哦，哎，小冯，坐坐坐坐，
0: 没事，
1: 来坐坐。
0: 这么多书啊！王老师，啊，你出这么小啊？
3: 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贵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
1: 祝贺你呀，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真是才子佳人啊！
0: 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等会儿我们走吧。
2: 哎，好好好，
0: 走，师娘再见。
1: 哎
4: 哎哎，小冯，你的东西啊，
0: 太重不拿了。
2: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0: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2: 多少钱呢？
0: 哎，不值钱。
2: 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6.2块。嗯。不要不要不要！
1: 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
5: 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0: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甘心。王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名，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

0: 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1: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0: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
2: 是，
0: 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徒有其表、形式上的新。
2: 啊，赵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
0: 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1: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0: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0: 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1: 哪个？
0: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二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血氧深厚，血管中心，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九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1: 方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0: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1: 你，
0: 干什么？
2: 谁啊？
3: 林宽，
2: 干嘛呢？
3: 没事。
2: 你打我姐？
1: 没有
2: 、哎、没有，这干嘛呢？
1: 没有
2: 什么没有？
1: 没有
2: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1: 我自己弄的。
2: 什么自己？这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1: 没事。林宽，你别这样。
2: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1: 没事，
3: 快坐下。
1: 来来来，擦擦就好了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来给我吧，给我自己拿。
1: 没事啊。
0: 啊，没事。
1: 别换，坐。
0: 嗯，
1: 坐坐。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
0: 你们坐呀。
1: 哎，别快，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0: 就是，
2: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0: 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1: 他导师啊，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0: 那得啥时候啊？
1: 年底作协大选，我刚拿了诗歌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2: 明宽，有事儿？
0: 证券说你们要把月接过来住，
1: 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哎，
2: 那咋的？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
0: 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都方便了。
2: 不是，那是证券他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3: 万总和施主，多谢施主。
4: 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5: 请随我来。
4: 哎，
3: 多谢施主，多谢施主。
6: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宗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4: 他写的啥诗啊？
6: 北陀寺的风。
2: 北陀寺的风。
4: 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
6: 那我背给你听啊。
4: 哎。
6: 风钻入一截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姐真的是，你一句也听不懂。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哎呀，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2: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天。哎呀，真怂！看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了，香不香？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
0: 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好吃，真的好吃吗？慢点。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找了。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
3: 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什么都没怕了，都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
3: 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4: 楠楠是动心了。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

0: 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1: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2: 哟，别厂长，陆总，
3: 哟，
0: 李万全，
1: 久仰啊！
2: 哎呦，谢您肯定。
0: 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2: 冯老莫，
0: 卖出去多少了？
2: 咱厂里的沉默还算数吧？嗯。
0: 什么承诺啊？
2: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0: 就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也没干。
2: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给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1: 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销出去多少？
2: 82啊。
0: 82吨
2: 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啊。
1: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84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4: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1: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副长的
1: 啊，老总，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你们聊。

0: 是吧？对不起，我……你这我是对的。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1: 是吧？
0: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济春，
1: 听水吧。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1: 不是对你个人呀、啊，
2: 是对党委书记。
3: 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啊，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就是我。
8: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11: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9: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有人说，青春是一首诗，写满理想与激情。也有人说，青春是一团火，点燃奋斗与担当。而在今天的荆楚大地上，青春更是一面飘扬的旗帜，是一串奔跑的足迹，是一次次向极限发起的冲锋。欢迎收看《支点周刊》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湖北》。
1: 欢迎来到青春湖北，我是文玉杰。今天这座金色大厅为几位特别的年轻人亮起了灯光，他们身份不同，但青春相同，敢闯敢拼。

0: 仙。说实话，我和你们一样好奇，他们长什么样，做什么工作，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今天这座金色大厅不止亮着灯光，更亮着他们。它属于每一个闪闪发光的湖北青年，璀璨星河由他们点亮。青春湖北，现在开始。
1: 哇，这么大，好亮。
2: 哇哦，好专业呀。
3: 哇，这演播厅好大呀，好像第一次来这种录音棚来录节目。
0: 平常都是职业装为主，
4: 以职业为主。今天我这个休闲装也是很难得能穿一次。
0: 那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啊，贴标签儿。这个呢，不是我贴，也不是你们自己贴，我们把各位的资料啊喂给了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看看它有多懂你们。想知道 AI 给出的标签吗？来上短片。
5: 他是一群特殊裁缝中的一员，别人量体裁衣，他们量天裁旗，把五星红旗送上月球，用的不是布，是石头。他骑着电动车穿行在城市烟火里，后备箱里不只有餐盒，还有一台 AED。 他说宁可白跑一万次，不能错过那一次。他从火场里背出过500多人，别人往外跑，他往里冲，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上的疤是青春的勋章。他脱下军装回到大山，从冰之书到网红书记，带着全村人把土豆卖出了山，把希望种进了土。他们就是今天的青春湖北。
0: 好，那四位嘉宾觉得 AI 大模型给的这个标签准不准确呢？先来问一下张老师，您是离月亮最近的裁缝啊。
6: 对，我觉得非常准确，因为我是来自于武汉纺织大学徐文林院士团队，我们团队也是成功的将国旗送上了月球，所以我觉得非常准确。
0: 嗯，确实让国人很骄傲啊。
6: 对，
0: 那陈志导呢？反向奔跑的蓝朋友啊，
7: 我觉得非常的准确，因为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消防员就是那帮逆向冲锋的人。
0: 嗯，最美的逆行者。
7: 是。
0: 哎，宝哥，您是这个生命急救侠，您觉得准吗？
8: 我感觉准确，因为我每天随身携带一台 AED，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
0: 嗯，土豆司令还满意吗？这个标签？
9: 我觉得不准确。土豆呢，我们作为村支书卖农产品，我们不光只是卖村里面的农产那个土豆，我们有腊肉啊，还有香肠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特色农产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叫青春初见面啊。这个环节呢，不只是我是主持人，各位都是主持人啊，要接受其他朋友的灵魂拷问，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首先向这个蓝朋友发问，好不好？
8: 我想问一下蓝朋友，我每天也在路上奔跑，你感觉是消防员跑得快，还是我们外卖小哥跑得快？
7: 应该都快。如果说要是比救人的话，一定是我们更快。
9: 哦，
0: 就是像消防员的这个职业，其实要冲锋在一线，是离危险最近的人。那您的家人会担心吗？
7: 也会担心，但更多的是陪伴、理解和支持。
0: 嗯，下面呢，我们想要来问一下离月亮最近的裁缝，各位有什么问题？
7: 我想要问一个，我特别好奇，咱们这个是插上月亮上的那面国旗，到底是什么材质做的？
9: 对。
6: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用石头做的，我们的学名叫玄武岩纤维。
9: 那我们以后是如果是上月球的话，穿什么衣服呢？
6: 那这个用石头版的我们这个玄武岩纤维也很有可能未来会穿在您的身上。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问生命急救侠。
8: 好的。
7: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外卖员，您收到过最奇葩的差评是什么？
8: 到现在啊，这个7年跑外卖下来还没有差评，因为我平时跑外卖的时候还是比较努力的。
0: 好，我们最后看大家对土豆司令

0: 有什么好奇的？
1: 书记，我也有个问题可以问吗？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为什么叫恩施小土豆，它为什么不叫恩施大土豆？大土豆会不更好听一点？
2: 我们恩施小土豆呢，它是地标美食，就是所有的全国的游客去我们恩施了必吃的一碗土豆，它容易熟，然后它是粉糯香甜的。
0: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叫开放麦，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话筒交给你，说出你的故事。那我们四位嘉宾啊都带了特殊的物件，在这物件背后呢都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青春感悟。
3: 大家好，我是陈新瑞，一名消防指挥员。今天啊我就带来一个物件，是什么呢？一块秒表。这块秒表陪了我很多年，今天我想讲讲它背后的故事。我出生在军人家庭，从小啊，吃饭、睡觉、起床，那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小时候我特别不理解，觉得时间就被紧紧地束缚着。直到18岁那一年，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武警消防战士。本以为能够松口气儿，可没想到军营里的时间规矩那是更加的严格。白天45秒，夜间60秒，从警铃响起到穿好战斗服坐上消防车，那只有45秒钟。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一分钟你能干什么？是不是连一条抖音都刷不完？可对于我们消防员来说，那一分钟就是一条命。那次五环高速桥梁垮塌，两名群众被困在距离地面10几米高的桥梁断体顶端，每多耽搁一秒，他们就多一分危险。而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我带着队员争分夺秒地制定方案，精准救援。当那两名被救群众紧握着我的双手，连声说着谢谢的时候，我终于读懂了那块秒表上记下的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数字。我们总是在和时间赛跑，总向着最危险的地方反向奔跑。身上的火焰蓝是使命，而手里的秒表是规矩，更是生命。所以我想对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说，人生啊，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把时间用在奋进的路上，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这样才能不负时代，不负青春。谢谢大家。
0: 好，谢谢陈指导，请就坐。其实刚刚听完陈指导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可能一分钟还刷不完一条短视频，但是在陈指导和他们的消防员朋友当中，这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从陈指导的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青春啊，就是学会如何和时间做朋友，而且是生死之交的那种。谢谢您。那接下来有请张老师带上您的物件。
4: 今天我带来两样东西，一根树枝，一瓶白色粉末。你们可能觉得他们毫无关系，但在实验室里，他俩可是亲戚。除了树枝，还有废纸、废棉布，我们同样可以把它们变成这种神奇的粉末——纤维素纳米金。那么光一照，它就会显现出非常鲜艳的颜色，这就是结构色。纤维素纳米金它非常稳定，它耐高温，也不怕极寒，在-196度到-150度，它依然不褪色。就算在强酸、强碱、强紫外的环境下，它依然稳定。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尝试用它去满足深空、深海等特殊领域的色彩需求。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为了这瓶粉末，我们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2025年的一天，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张显微镜的照片。老师，这个结构看起来好奇怪。我一看，确实不像常规的样子，赶紧去配涂料涂上去，睁大眼睛等待。一分钟之后，涂料干了。然而我们又失败了。我们不服输，认认真真地去复盘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终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涂料太粘稠了。那么就稀释，再涂一次，又是令人窒息的一分钟。成功了，学生们欢呼起来，那个声音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荡。我很感谢我的学生，他们一次次地说：“老师，我想试试，我想再试试。” 我从他们身

0: 上看到了骨子里的坚韧，这就是年轻人的底气。面对困难，我们从来都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老师，请就坐。那从张老师的故事当中，我们感受到啊，科研没有魔法，只有一次次的再试一次。那青春其实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接下来宝哥带上你的神秘礼物好不好？我们来听您的讲述。
2: 大家好，我是张宝健，一名普通的外卖小哥。看这个东西，它叫 AED， 学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也是一台救命神器。去年我用我随身携带的 AED 救助了一位老人，这事儿传开后，很多人都认识了我。后来我被聘为城市骑士形象大使，还被大学请去当校外导师。我一个外卖小哥站在讲台上讲课，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为什么要在外卖箱里放 AED。 我每天在路上跑，有一次刷到一条新闻，一个人倒在地，周围围了很多人，但没有急救设备，只能干等，最后没救过来。我当时就想，如果现场有一个人带着 AED 呢？ AED 又贵又占地方，同事说我傻，这概率多低呀、啊、我说备着，哪怕只用上一次也行。结果真的碰上了，那天路上有人倒地，我冲了过去，用 AED 把人救了回来。很多人会问我，你自己觉得厉害吗？我说真没有，我就是觉得幸好我带了。这件事传开后，红十字会找到了我，给我们捐了设备，爱心企业也陆续捐赠。我开玩笑跟大家说，我可能是武汉最富裕的驿站站长，不是钱多，是 AED 多。更让我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骑手跟着我做，他们问宝哥 AED 在哪儿买，怎么用，我也想带一个。现在已经有380多名外卖小哥背后急救箱里背着急救包跑单。2025年10月，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我给自己定了个新目标，把服务队伍扩到500人以上，再培训10000名外卖小哥学习急救知识，10000个移动急救站。跑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不冷漠，不等候，车轮不息，善意不止。我是张宝健，一个带着 AED 的外卖员。谢谢，
1: 谢谢，谢谢宝哥，请就坐。宝哥他把 AED 装进了外卖箱，也是把随时待命装进了心里。所以我想，其实我们的善意它不是一种超能力，而是一个普通人他随时能够说，我带了，我在，我能帮忙。那最后一位，有请秦书记啊，开放麦交给你。
3: 大家好，我是秦浩，来自恩施大山里面的一名村支书。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恩施的小土豆。我们恩施宣恩的大山里啊，土豆祖祖辈辈都在种。以前呢，交通闭塞，土豆卖不出去，人也吃，我们养的猪呢也吃。好的时候呢，换点零钱，剩下的大多烂在了地里，守着满山的土豆，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我退伍回到村里，看着乡亲们辛苦一年却换不来好价钱，心里不是滋味。我决定做直播带货，用一部手机，一根网线，把土豆送出大山。一开始很难，直播间只有几个人到十几个人，一天下来也没有几个订单，我很迷茫。但我看到乡亲们期盼的眼神，我告诉我自己不能放弃，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被看见。那一天，在一次直播中，订单突然像潮水一样涌出来，6000单。高兴了没几分钟，难题来了，我们只准备了3000单的库存。情急之下呢，我把消息发到了我们村民的友群中。啊，我没想到，一短短的1个小时，全村都动了起来。白发苍苍的老人，换学回家的孩子，扛着锄头，提着竹筐，自发地赶到了土豆地里，连夜抢收。夜色里啊，田埂上的灯火点点，锄头挖土的声音，乡亲们吆喝的声音，笑声混在了一起。挖的挖，分拣的分拣，装袋的装袋，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偷懒。那一晚，我们心往一处想，尽。

0: 碗一处事，最终所有订单都按时发出去了。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知道从来不只是直播带货的碗，更是一张凝心人心的碗。这张碗串起了是信任和坚守，聚起的是乡村振兴的力量。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番水土，把更好的山货送出大山。
1: 用这张连接彼此的碗，织就山乡更美好的明天。谢谢。好，谢谢秦书记，请就坐。那刚刚秦书记分享了一个非常让人振奋人心的故事啊，那是一个不眠夜。我想这个6000单，它不仅仅是一个直播间的奇迹，更是一群人不肯认命的证明。那青春呢，它不是一个人的奔跑，而是一群人的同行。我们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用他们的故事。 点亮了今晚的金色大厅。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快问快答。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在网上征集了啊，大学生朋友对四位嘉宾的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希望大家一句话回答，干脆利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4: 陈新锐，你觉得自己最帅的瞬间是哪个？
1: 能摆个 pose 吗？我觉得对于消防员来说，最帅的时刻莫过于救命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的每一个时刻。确实很帅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学生朋友对张老师的问题。
5: 张小芳，你曾经花过4年的时间来攻克一项科研的成果，这么漫长的时间，你觉得值吗？值，但是我想说的是，科研之路。
6: 肯定不是一帆风顺，4年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科研路上的坚持还是非常值得的。
1: 张宝剑，你会做一辈子外卖小哥吗？
7: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不一定会跑一辈子外卖，但是呢，救人呢，我会一直在路上，孤勇未必独行，微光终成星河。
1: 秦昊，30秒推销，看我们会不会下单。
0: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世界西都湖北恩施的小土豆。这个土豆呢，它非常好吃，啊，粉糯香甜的口感。我们在商场里面卖的是10块钱一斤，但是今天在我直播间就是田间地头的价格，只要3块钱一斤。来，准备，
1: 3、2、1，上链接。
0: 谢谢大家。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想问大家，如果青春有颜色的话，各位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于我来说，青春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独属于我们消防的火焰蓝。
1: 那么对于我来说，也是我最爱的颜色，绿色，因为我觉得它是青春的颜色，生命的颜色。如果青春有颜色，我感觉那一定是中国红。
0: 红色啊，好，秦书记，您觉得？
7: 我觉得青春是彩色的，我们的梦想就应该是5颜6色，
1: 五彩斑斓的青春啊，青春不应该被定义。 感谢四位优秀的青年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在湖北呢，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青年，他们也许不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在每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这个时代的青春脊梁。再一次感谢大家。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用一句话送给所有正在奋斗的年轻朋友：青春不是一段年华，而是一种姿态，它可以笃定，也可以滚烫，可以沉静，也可以飞扬。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知点周刊，我们提前祝大家54青年节快乐，朋友们，再见。
8: 3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醇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这是老大。
1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1: 这是老二。
1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文化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3: 这是老三。
1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8: 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 咽干、咽痛、咽喉不适，一片润喉，常备守护，放心出行。百年良药清嗓护喉，常备西瓜霜润喉片，认准桂林三金。
2: 光阴流转，细韵绵长，转眼间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还记得八年前那个金秋，我们怀揣传承文化、品味经典的初心，首次拉开了戏码头的帷幕。那时的我们未曾想到，在往后的岁月里，这方舞台会见证无数戏曲名家的璀璨绽放。
3: 京剧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亮丽名片。
4: 我热爱京剧，一生都是从事的这个职业。
5: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京剧，
6: 以最美的形象展现在舞台上给大家看。
7: 越剧就是可以教你如何去爱人，
8: 做好传承，做好创作，和着这个时代一起来同步推进。
3: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就是西北人心中。

0: 歌。我要把民族的东西走出咱们陕西，还走出世界。
1: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它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母体。
2: 昆曲是伴随我一生的伙伴。
3: 豫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贴近生活，
4: 做戏做人，演戏演心，戏比天大。
5: 河北梆子主要的特点就是慷慨悲壮。
6: 你走到天涯海角，你听到不仅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河东。
7: 接受我们楚剧，爱上我们的地方戏。
8: 将来这个花鼓戏走不走得远，我们身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9: 我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花鼓戏。
10: 对于演员来讲，只要用心做出来的作品一定是非常好。
11: 汉剧的大旗扛在我们这波人身上，
12: 我们要用最好的作品反馈观众。
13: 托举青年才俊的戏曲梦想，
14: 没有参加像这样的同龄人的比赛，你就不会有这么直观的冲击力。
15: 像很多地方戏的演员，而且都是青年演员，他们都那么的优秀，
16: 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出自己的不足，
17: 从别人的身上汲取了很多营养来丰富自己。
18: 每一个演员经过这一次的比赛以后，都会有成长，都会有收获。
19: 我们收获的不是成绩，而是成长，
20: 学会思考，学会创造角色，塑造人物，这是最重要的。
21: 带着思辨的精神，继续不顾一切地坚守好自己的戏曲事业。
13: 共沉淀为万千戏迷心之所系，念念不忘的精神家园。
22: 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户外，就是在乡间地头去跟观众、跟百姓们在一起
23: 办这种像嘉年华似的连续几天的演出，其实无疑是观众和戏曲的一个狂欢节。
24: 在户外的舞台上演出，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新意，然后让我们呢也感受一下之前老先生老艺人跟观众这种互动的这种交流。
25: 哇，你们太热情了，听说你们从全国各地过来。
26: 我都来你
27: 是哪里人？
26: 河北
27: 郑州来的，然后我是您的粉丝老师。
28: 我也是从郑州过来的，
29: 特意从青岛飞过来的，然后这不三天嘛，然后昨天来，今天来，明天准备继续来。
30: 心情很高兴，很兴奋，哎，很亲民的感觉。
31: 我每一天都想来。
13: 初心如磐，温情依旧。如今，戏码头所有的过往都成为典藏。今天，让我们拂去岁月微尘，开启这场温情回望，致敬每一出动人心弦的梨园雅韵。致敬每一位笃行不怠、奔赴而来的戏曲人，更致敬每一个心怀热爱、守护传承的你。让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重温那些镌刻在记忆深处的高光时刻。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忠义礼智信，把五常的信念给予他一生，不管任何一个时代都推崇他，希望把争取另外一半武器呈现，让大家看到一个完整的昆曲。

无戏难为曲，无曲不成戏，唱和念都是为了塑造人物，亦无止境，不断的攀登，不断的提升自己，弘扬粤剧，为传承戏曲文化不懈努力。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斤西瓜霜赞助播出。
1: 咽干、咽痛、咽喉不适，一片润喉，常备守护，放心出行。百年良药清嗓护喉，常备西瓜霜润喉片，认准桂林三金。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0: 我演的呢就是张元秀，
1: 我饰演的是老婆婆。
2: 清风亭它是一种金字塔的艺术，周群芳大师演了一辈子这个戏，大师在塔尖上，我们在塔底，我们的努力是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楷模。
3: 姥姥，
4: 妈妈，
3: 这条道路是往哪里去的呀？

0: 这条道路是去往四川的呀。
1: 哦，四川是个好地方啊。
0: 哎，是个好地方。
1: 老老，这条道路呢？
0: 这条道路是去往湖广的。
1: 哦，往湖广去的。
0: 哎，是的。
1: 老老，中间这条道路呢？
0: 中间这条道路嘛，
1: 真是
0: 是往清风亭去的。
1: 这就是往清风亭去的吗？
0: 真是，
1: 我们的儿子可从此道而去？
0: 我们的儿子真有此道而去？
1: 我们来叫啊
0: 叫啊
1: 叫
0: 叫啊！

掌心抱，小娇儿，儿有此道而去，为何不从此道而回？为父的这里想你呀，为娘在此想儿，长记。

0: 妈妈。妈妈，不要想这个奴才了。
1: 姥姥，我不想他了。
0: 哎，不要想他了，回去吧。
1: 回去吧。
0: 真是，周梁桥下是人海，
1: 夫妻恩养是三载。
0: 早知奴才不行孝啊，
1: 姥姥，当初不该捡回来。
0: 错在当初，
1: 悔在今朝。
0: 错了，
1: 悔了。
0: 哎，回去吧。
1: 走，
0: 走，走，走，走，
1: 走。姥姥，姥姥。我们的儿子他回来了。 no, 在那大树底下，大树底下。
0: 哎，妈妈，那不是我们的儿子，那是放牛的牧童。
1: 放牛的牧童，
0: 放牛的牧童。

进去是一个非常厚重的大剧场，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们在舞台上弘扬的是真善美，来骑马的特别满足，特别高兴，特别想把自己的剧种展示给观众。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
1: 我好像是为楚剧而生，为什么我还在楚剧舞台坚守着呢？就是一组剧种情节，楚剧跟我就像恋爱一样，就像一对情人，不离不弃。

以在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我现在一直把每一场演出当成是我的最后一场，不停地去尝试，去琢磨，去深挖它。

越过了千山。

悔不敢，听信父海之言，死上金沙，烧香，连累他们受尽苦楚。今生我偷偷地倒下山。寻找娘子，哎呀，死了！倘若碰上亲戚。

挤的。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
1: 嗓子干痒刺痛，明天演出可怎么办呢？
2: 常备口喉好物，时刻保持嗓子好状态。

0: 银良药清嗓护喉，常备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1: 昆曲延续了600年的一个剧种，每一代从事这门艺术的这些艺术家们，他都是本着要把它传下去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来做的，才会有今天。这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一份责任，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12岁到现在50多岁，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黄梅戏。我从头至尾只干了一件事，就唱戏啊。我自己选择了一份单纯，选择了一份纯粹。我的必须就是唱好戏。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

0: 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经营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生。

0: 全扫。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慢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我们坐在那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这里是长江新闻号五一特别策划《中东变局启示录》，我是江建。本节目是由华祥苑国宾茶特约赞助播出。那每当我们提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呢，除了科技强国这样一个标签之外，我们往往呢还会联想到像冲突或者是战争这样的词。那很多人也很好奇，说以色列这个仅有1000万左右人口的小国，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口中相传的中东小霸王呢？当全世界都在期待如何结束当前这场美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为什么偏偏就是不肯收手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块儿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阮建平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特别评论员刘洋老师，欢迎您。
2: 将军你好。
0: 你好。来，我们先喝点茶。
2: 好，来。
0: 怎么样？啊，是，
1: 很醇厚。
0: 我们看到今年2月底爆发的这场美以战争呢，已经到目前为止持续了60多天了。那我们回顾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会发现它经历了联合打击、大规模的反击、临时停火，到现在的这种紧张对峙的4个阶段。那以色列在当前的这场冲突当中，它究竟扮演的这个什么样的角色啊？阮老师，
1: 从目前各方面的报道来看，这个表面上看我们看的是美国主导，但其实呢，很多人认为背后实际上是以色列在一直在推动和主导。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目前的这场冲突，以色列扮演的可能是一个幕后的导演的角色。因为在这里面，这个我们看到了美国和伊朗这些矛盾是由来已久，但是是不是要采取这种战争的方式，过去呢也有讨论，但历届政府呢都是一直这种比较克制的。而以色列倒是一直不断地提出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包括后来的导弹问题。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它基于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它认为的这个安全的需要，它必须要这个打击伊朗的任何可能对他的这样一威胁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美国媒体包括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采访中都已经披露到他给这个特朗普的几个信息。第一，他们已经快接近拥有核武器了，那对我们的威胁，对以色列，对美国威胁都是很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因为长期的制裁，这个伊朗内部已经出严重的分化，只要稍微一打，那么他就会垮台。所以目前披露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人说特朗普被这个内塔尼亚胡给忽悠了，然后呢越过了过去美国历届政府的这个一个门槛，就是说我可以制裁，可以限制你，但我最后不采取军事打击的办法。可是现在他转入进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在目前的这场冲突过程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直接转入这场冲突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3: 在当前这个局势下啊，其实以色列在这次美以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当中，它其实具有多重的角色。第一点就是它是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之一，因为以色列单方面认为现在伊朗的核能力和它的导弹能力对它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撺掇着美国一起对它发起军事打击。另外我觉得第二层角色呢，其实以色列也是这场战争当中以及整个战争延续2个多月以来当中重要的一个推动者的角色。在这场战争持续的过程当中，在美以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的行动过程当中，其实以色列是不断地给予了美国在行动当中的军事情报以及后勤保障方面的支持的，推动的战事不断的相互延续。而且特别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难得的达成了停火协议的时候，以色列还悍然持续的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进行军事打击，给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那么第三点不容忽视的一个角色，就是以色列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获益者。那么通过这场战争甚至是不断的向后延宕，其实以色列不断的强化了美以之间这种军事同盟的关系，也客观的来讲也利用了美国不断的强化了壮大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同时借美国之手最大程度上消除以色列在中东面临的军事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于伊朗，也来自于伊朗为核心构建这种反以的这种阵线。我想无论是以色列这种对外的这种强硬，还是这种扩张的背后掩盖不了的，都是以色列这种在背后起到的这种多重的这种角色和作用的。
0: 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刚才大家也谈到过，就是说它有一种 焦虑哈、这种焦虑呢就是深入骨髓的这种安全焦虑，所以他就一直在追求所谓的绝对平衡。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这个维度上来看，以色列的这种所谓安全焦虑它究竟从何而来？
1: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安全焦虑既来自于历史的这样一个经历，也来自于现实的这样一个环境。从历史经历来讲，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这过去犹太人他们这个国家了，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这个进行三次大起义，最后起义失败，这个流传到世界各地，到欧洲啊，到这个俄国啊，到往东，到伊朗，到最远达到了中国。所以说他们这个国家在经过一两千年的这样一个流传世界各地之后，应该说形成一种强烈的这样一种愿望，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任何可能对他们这个国家存亡的威胁是非常敏感的，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因。那么从现实来讲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它面积并不大，最开始按照联合国181号决议的时候，其实它也只有10000多平方公里土地。

后来不断的扩张增加，但很多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加起来也不多。所以在这个以色列有领导人曾经做了一个比方，你骑着自行车早上从西边出发往东边走，那到了晚上就骑出国境了，就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他对他来讲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无论你赢得多少次战争，只要一次失败他就完了。所以这样一种强烈的

0: 太阳底下站到了这个行李旁边去，就可见普通的这种以色列民众哈，他与生俱来的他就有这种安全的警惕感，或者说他有安全焦虑。那纵观以色列历任建国以来的这个领导人当中啊，你会发现内塔尼亚胡呢，他是具有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人物。1996年以来呢，他先后5次出任了总理这一职，时间呢执政时间超过了18年。尤其是在2022年重返以色列政权中心之后，安全强人啊这4个字似乎成了他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政治标签。从加沙、叙利亚、也门到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战争这个词为什么会成为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护身符？
1: 这个对于一个普遍充满不安全感或者危险焦虑的国家来讲，那些强硬的领导人他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支持，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所以在内塔尼亚胡他5次能够做领导人，这背后他是有一个国内的民意基础和环境在这里面的。第二个呢，在目前为止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内塔尼亚胡为什么强行不断地要延拖这个战争，原因就是因为内塔尼亚胡本身他在国内还面临着司法等各个方面的，包括反对派包括司法方面的这样一种追查，所以他只有不断地延续这样一个战争状态，那么以色列国内的一批基于深层焦虑民众才会支持他，包括国内一些反对党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来起诉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战争对他来讲，他确实是能够起到一个对他的政治生命包括人生是起到一个护城的这个作用。
2: 可能所有的这个观众包括网友啊，一说内塔尼亚胡首先想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强硬啊，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5次执掌这个以色列权柄啊，应该说是在国内应该从政治层面还有社会民间层面都会有很好的基础才是。但是其实恰恰相反，我觉得内塔尼亚胡的内心当中也有他自己的安全焦虑啊。其实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官司缠身的，
0: 对，国内诉讼啊，
2: 国内诉讼，特别是在2020年的时候，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开启了一场针对内塔尼亚胡的什么，一个是欺诈，一个是贪腐，一个是这个弊案，是吧？这个有可能罪名成立的话，可能会判10年监禁的。那这个时候救命稻草来了，那就是这个针对这个加沙地带军事行动。而以色列的宪法规定，针对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司法审判程序可以因为战争行为做到司法终止的。
1: 他这里终止是中间的终，叫暂停，不是终结的终。
0: 对，
1: 就是说等这个情况结束了，然后后面我再来起诉你，
2: 那到时候再找个由头对外发动军事行动。
1: 是的，
2: 所以内塔尼亚胡几次的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延续着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他利用了以色列民众的这种安全焦虑的心态，那我就对外发动这个单边的军事行动和战争，从而缓解民众的安全焦虑，另外呢也安抚国内的这些右翼的势力，同时呢也稳固了自己的政权。为什么呢？通过这种对外的军事行动，我把美国也拉这一块，那军事行动不仅容易更好的开展，获得他想要的战果，而且也进一步的不断的壮大了自己以色列自身的军事实力，并且稳固了他自身的政权。
0: 从2023年10月新一轮的这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呢，以色列已经差不多有2年半左右的时间一直处在这个战争的状态当中，这让以色列政府的财政开支啊，包括军队的这个武器库存啊，还有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保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以色列他能不能够扛住这种穷兵黩武所带来的难以承受之重呢？
1: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如果仅仅是以色列一个国家，他肯定扛不住。这一点在过去他们都讨论过来，因为你想一个国家正常经济增长，在正常情况下5%到6%就不错了，那你每年把 GDP 的20%用于防务支出来应对潜在的各种挑战，一个国家把这么大的比例用于防务支出，那怎么能够持久呢？所以关键背后就是说，以色列背后是美国和整个西方支持，包括2023年10月这个那一次哈马斯与以色列冲突之后，美国是紧急提供大量援助。那当时就有报道，就是说从10月到12月，美国是对他这个提供援助，动员了大量的战略运输，大概有10000架次飞机，来给他提供这种战略保障。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反过来从反事实角度来讲，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西方的支持，以色列是他支撑到今天可能面临情况就更加被动。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不仅是从军事安全方面你能不能长期支撑下去，对吧？背后还有一个你物质的消耗，你的经济能不能支撑，还有一个从民心的角度来讲，如果是打胜了没有受什么骚扰，

0: 那这个以色列老百姓的反对力量还是有限的。但如果说这种战争持续下去，动摇到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存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这种意见对这个内塔尼亚胡来压力就非常大。
1: 从自身的情况上来看，他无法支撑，仅靠外部输血也不能够持续啊。
2: 问题是外部的输血，他有可能外部也面临着他自身的问题。那以色列更是直接受到这种长期的战争的影响了，因为我们看，2026年整个他的以色列整个国家的这个预算当中啊，有40%是要用于与军事相关的支撑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年度预算当中40%用于战争和发动战争做的这个基础的准备，而且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经济也不行了，它整个它这个国家的这个负债率达到70%，通货膨胀率达到15%，而且我们看这种对于这个以色列整个国家这个根基的这个冲击啊，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层面，那对于它这个军事层面的消耗，这种反噬作用同样存在。刚才阮老师分析到了，持续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大量的消耗的掏空着以色列的这种武器弹药的库存啊，不仅是歼二拦截弹，还有这个铁穹拦截弹等等。那么本来用于可以用于改善民生、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大部分的资金，要重新投回去填补那个因为战争而产生的一个个的这个窟窿洞里面去。所以我们看这些，无论是经济层面、国防层面，都在不断的掏空这个本来可以实现很好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经济它的深层次的根基和命脉。
1: 我们说以色列的时候呢，必然离不开美国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出于维护自身的这种利益需求，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利益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历届的美国政府呢都把以色列作为重要的盟友哈，并且强调这种美以关系的特殊性。那我就想问，这种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2: 我觉得这种特殊性啊，放在整个现代国际社会当中来看也是非常少见。它形成了一种我们看起来感觉有点像个怪胎这种相互关系，它是相互彼此又共存共生，又彼此相互影响，又相互利用的这么一种关系。为什么说呢？对于美国来讲，以色列在中东的存在，对于美国的整个这个霸权这个战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利用好以色列这个在中东的这个支点，可以很好的制衡周边一些包括这个伊朗啊，包括之前的这个伊拉克，包括叙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可以利用以色列这个棋子很好的遂行自己的在中东的霸权和战略啊。同时呢，以色列又深刻的影响着美国，对美国的经济也好，军工也好，包括政治层面的影响都是渗入骨髓的。以色列这个犹太右派游说集团对于它的这个政治的渗透，往往能作用于美国的一些对外的政策和外交的一些立场上面，从而利用这种对于美国政坛的这种干预和渗透，反过来为以色列人自己服务。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以色列在每次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都能得到很好的来自美国的支持支撑。所以我们看相互支撑形成了这种共存共生的这种关系。
1: 对，与其说是相互利用，还不如说是相互影响共存的这么一种关系。每当以色列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引发众怒的时候，你都会看到美国像一个大哥，甚至像一个爸爸一样，在旁边无底线的挺以究竟是美国需要以色列，还是以色列不停地在绑架美国？
0: 在这个此前的时候，有一段视频是拜登时期，他说没有以色列我们会创造一个以色列，就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他需要在中东一个铁杆的支持者。虽然我们讲美国和以色列联盟，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和一般联盟不一样，一般的联盟是有条约的，美国和以色列是没有条约，但他们的关系比有条约的盟友关系更铁，
1: 这就是他们的特殊性。
0: 他们的特殊性在这里。那反过来讲，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没有美国的支持，他在当地的生存是非常艰难，甚至在某种程度长期来讲是目前的方案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们之间肯定是这种相互利用关系，这种战略利益有时候会超越领导人个人的认识。从以色列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同时也基于在美国国内社会的各种渗透、各种影响力，使得美国历届总统无论喜不喜欢、赞不赞同以色列行为，你都不得不和以色列基本上保持它的一致性。
1: 但是除了美国的这种态度特别鲜明之外，那毕竟国际社会这么大，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域性的大的这种势力也会表达自己的态度。那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呢，以色列违反各种国际法、伤害平民的行为呢，也确实是引来了国际社会的这种不满和抨击。那尤其是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欧洲

0: 在这个方面的态度呢，就开始，特别是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了加速性的这种变化。以色列接下来在国际社会上面的这种角色和立场，会不会进一步的走向孤立？
1: 这个从目前的情况很清楚地看到，欧洲对于以色列的不满在上升，对吧？无论是对以色列对在加沙的行动，还是这一次对伊朗这种打击所造成的后果来讲，这也是目前以色列他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说，过去他出现危机，美国和欧洲是一起支持他的，但是这一次是美国支持，欧洲是降低了甚至减少，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暂停了对以色列的军火出口，
2: 对，
1: 甚至那些为以色列提供这个军火生产的企业也遭到了民众的抵制。所以在这里面总体来讲呢，总结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报复超过了正常的法律和道德所能够允许的范围，特别是对加沙地区普通老百姓、妇女儿童医院的这种无差别的这种攻击，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第二，在现实利益方面来讲，打加沙对西方来讲，特别对欧洲来讲，影响还是有限的，但是打伊朗那就情况不一样了，因为随即带来的是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而欧洲这几年大家知道它的能源转型还没有完成，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因为乌克兰的冲突在逐步减少从俄罗斯的进口，那你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来源地这个油气能源就是在中东，中东地战火一打它又殃及池鱼，对整个欧洲的情况来讲是加剧了他们现在经济面临的困难。那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可以在不损害自身利益情况可以帮你，但是你像完全无视我的这种主张，对，最后要以损害我的利益来实现你的这种狭隘的利益，那欧洲当然他也现在他也更加不满。其实背后就是双方之间在理念在现实利益方面的冲突已经越来越大。
2: 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简单一句话，就以色列在很多事情上做得太过分了。首先这个过分可能源自于几十年前，比如1967年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不断地进行领土的扩张，侵占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而且这种领土的扩张往往伴随着对于国际法、国际秩序甚至联合国宪章的粗暴的践踏。因为有些画面我们是深刻的记忆在脑海里的，就是以色列的代表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公然地用碎纸机把联合国宪章给粉碎了，更别说在加沙地带也好，在周边一些国家也好，不断地去制造人道主义的危机和灾难。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以色列针对这个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军事行动，至今已经造成了7万人的死亡，而且有些画面我们是历历在目的，比如说以色列牢牢地把控这个拉法口岸，不让一粒米和一滴水进入到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手中，甚至说将当难得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落在加沙地带的空旷的土地上的时候，引发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哄抢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还在旁边架起机枪对人群进行扫射。我们不断地在新闻画面中看到的就是加沙地带一片陷入到几乎是人间炼狱的那种画面，可以说整个国际社会有良知的人都是触目惊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要让以色列好好的去反思自己过去哪些作为、哪些言行招致了如今包括在欧洲盟友对他的一致的反对。
0: 那如今呢，全世界大家也都在特别的期待说美以冲突呢能够尽快的停火，也期待巴以问题能够得到公正全面且持久的解决，但是以色列呢始终是执着与战争，始终不肯停下这种战争的脚步。那么以色列用这种火药桶来筑墙，能够换来他所谓的这种绝对安全吗？这个世界上还能够有谁能够阻止他呢？
1: 首先，这个目前面临这个问题是几十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在讨论的问题。那在30多年前，他们在签奥斯陆协议的时候都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提这个做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说，以色列任何军事上的胜利都不能为他带来永恒的安全。反过来讲，每一次军事的胜利，因为它的不公平性，这个后来结果的不公平性，埋下了下一次冲突的种子。所以他们就总结，就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跟他们的领土没有关系，跟他们现在老百姓中所希望的理想的领土范围也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周围的邻居的关系就决定了能不能获得安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不能和周围人实现和解，永远永无宁日。所以这一点，他目前通过战争的方式一报一报，也是不可能。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他现在是想把加沙控制下来，据为己有吗？从眼前来讲，有个什么？你是控制了之后，你要承担这个占领者的保护责任。要给几百万人提供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 要背负大量财政负担，还要面临着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你必须每天面临城市治安作战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他来讲没有经济上的好处，还有安全上的压力，在时间一长在将来你就处于一种吃吃不下吐又不愿意吐出来，有可能就构成一种梗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要这个回到这个他的长治久安上来讲，只能实际和解，靠火药靠助理一把是不能获得长治久安。
2: 嗯，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多次谈到绝对安全这个概念，就以色列的这种概念，其实这种概念的危险性对于以色列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以色列看来，其实解决自己感受到的不安全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哎找到这些不安全的点在哪儿，而我和他进行刚才阮老师提到的和解对话，但是绝对安全理念下是什么呢？我找到这些不安全点和来源，然后我把它消灭掉，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干一仗打一仗，消灭到对手，消灭到敌人，让我变得绝对安全，让这些不安全的因素永远的消失掉。很遗憾，我们今天更多的看到以色列更多的倾向于采用这种绝对安全的理念来处理自己和周边一些国家和民族的这种关系，所以这种错误的理念引导下的以色列的内政外交和国防的政策，导致他在三个层面上让自己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是国际层面的麻烦，刚才我们聊到了以色列发现自己在国际社会当中越来越被孤立，被制裁，被封锁，被反对。另外，这种影响还来自于以色列面临的周边的中东的环境。以色列一再的通过这种单边的这种军事这种行径，特别是对于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这种利益的这种侵害，使得和解周边国家的和解一再的成为一种不可能。另外，对于以色列自己的政治社会民生这种反噬作用也在不断的体现，刚才我们聊到了，对于以色列作为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也在不断的进行掏空。所以本质上来讲，其实以色列更应该考虑就是如何去修正过去一直来秉持这套绝对安全的理念，比如说如何和巴勒斯坦人共处这种问题上，可能更多的是要按照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层面甚至是中俄一再倡导的一种在两国框架下尝试的很好的处理和巴勒斯坦人的和解的问题，和伊朗方面呢，其实更多的是要进行一些对话和协商，希望以色列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成为把自己置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如此一来给以色列自己可以带来长久的和平和安全，也会给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这种安全和稳定。
0: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大家带来如此丰富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说武力啊，它换不来和平，不择手段的追求绝对的安全呢，往往只会带来绝对的不安全，唯有在和平共处的土壤之中，真正的安全才能够生根发芽。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由华祥院冠名赞助播出的长江新闻号五一特别节目。明天的中东变局启示录，我们接着聊。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这么厚呢？

0: 十指枪。
1: 十指。
0: 嗯，
1: 好嘞，十指，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3: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3: 对对对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3: 啊，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雨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4: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4: 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4: 谢大当家的。
3: 谢过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打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3: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5: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3: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嘛。
0: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
4: 成交了。
3: 走吧，拿枪。
4: 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3: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0: 去吧。
3: 来的时候我没给你交代啊，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2: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2: 哎，这葛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0: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3: 再几分钟就着急了。
0: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3: 我们是说，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0: 嗯，
3: 走吧，兄弟，
2: 不小心啊。
0: 秀才，嗯，过来。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0: 其实
1: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0: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1: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0: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丢了还丢不够是吧？
4: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想说，这个打歼灭战呀，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0: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1: 哎呀呀呀呀！不是绑我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1: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
1: 绑了。
0: 不舒服啊？
2: 有那么一点。
0: 疼吗？
2: 还行。
0: 再绑紧点。
2: 行了。
0: 行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儿，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2: 啊，对。
0: 我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走。
2: 哎，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葛老八吗？那你就不怕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的，你看行吗？

0: 大哥，你是不是找死？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1: 大哥，你小姐。
0: 是。
1: 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0: 听大哥的，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1: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0: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1: 啊，
2: 兄弟，
1: 啊，
2: 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1: 这么多？嗯，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2: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了，什么事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1: 喊话好使吗？
2: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
1: 有点意思。大虎，你看，
2: 葛老八他们来了。
3: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国不欺人，人欺我。
1: 你确定那是葛老八吗？
2: 没错，就是他。平时出来都带着四大金刚。

0: 哎，三儿，嗯，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老虎，我来负责各路吧，你去负责刚刚搭枪的那个人。好，兄弟，你们负责乱枪齐射。
2: 等等吧，这离那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

0: 得漂亮。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1: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0: 那你想要多少？
1: 我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0: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我开始欣赏你了。

0: 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1: 大当家的，
0: 能把我的人带来？
1: 啊，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2: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1: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2: 那你想怎么办？
1: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啊，
1: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1: 哎，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啊，然后最好是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2: 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呀、啊！

0: 你的这位贵客，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派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笑>
0: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派员？他们那儿
2: 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0: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嗯，不急，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啊，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哈哈哈哈哈，是土匪。
2: 哎，我说。
3: 怎么一说话，我怎么觉着这么不顺耳呢？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像及时雨宋江一样的好汉。
0: 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3: 行行行行行行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特派员。
3: 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冯同学，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特别，大哥，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怎么的？
4: 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官老爷上过军校吗？还是赵总不上过军校？
5: 好了，
4: 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反正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
5: 嗯，
4: 多看优点。 葛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100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
5: 哎，
4: 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0: 嗯，
5: 可是人品不好的人。 何谈忠诚啊？
0: 哎呀，份上啊，只此党国用人之际，啊，就算是混进来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
3: 竞选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特派员，大哥。 要我说呀，有些人要不然就是蠢，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葛老八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

0: 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
1: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葛老八他死了。
0: 你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葛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2: 知道是谁干的吗？
1: 还在查。
3: 这回损失大。
4: 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这是迟早的事儿。
0: 哎，你笑什么呀？
2: 你在这笑什么呀？
5: 来人，
2: 找死！
5: 冯东野是你找死！
3: 粉身！
2: 不中你冻死我！
5: 你满标！
3: 松手！
2: 忍你太久了！
3: 冷静！冷静！
2: 今天谁都不行！
5: 你要是想死，
2: 我现在就让你去见葛老八！
5: 找死！
3: 粉身！你冷静，都是同志！
6: 队长，冷静！
2: 不是，不是！
6: 队长，队长，
2: 放开我！
6: 小妖精，小妖精，
2: 放开我！
3: 小粉身，
2: 放开我！
3: 都是同志，
6: 队长，队长
3: 不走！
2: 李满彪，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
6: 队长，
2: 咱俩互射，看谁先死！
6: 冷静，
3: 还不赶紧把李峰船长带下去！
2: 放开我！我弄死你！我，
3: 快点，快点，
2: 快点！放开我！
3: 景轩兄，你看这。
7: 假酒

0: 才太冲动，太失态了，你又过了。
1: 文聪，
0: 你没控制
1: 住。怎么控制住啊？
2: 我控制什么？
0: 失控了。
2: 什么叫失控？整个党国都失控了，我还忍什么？我装什么穷？
0: 好好好好，
2: 我忍什么？
0: 好好好好，樊生啊，听学长一句话啊，今天李满彪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我站在你这边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干了。
0: 别别别，我知道你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休息啊，明天我们聊，好吧，好好聊聊，好好聊聊啊，好好聊聊。哎，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哼，都喂猪了。

0: 那些流寇太可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
1: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们就安全了吗？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

是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

0: 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1: 。
0: 现在还这么想吗？
1: 嗯。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竟然是内奸。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你跟陆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1: 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2: 你不爱他吗？

0: 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是。
0: 小心手啊，别扎着。嗯。

0: 长官，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林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3: 过奖了，过奖了，不敢。
2: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了啊！亲妹我先干为敬。
3: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的啊！
4: 好，
5: 这酒太冲了，这酒。
6: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2: 我秀才，你可是个男人啊，这酒
5: 我干了，我干了，我干了。
2: 哎，爽快，我喜欢。哎，
6: 怎么着，我得敬你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来一个。
3: 好。哎呀，三哥，三哥，
6: 来来，
3: 客气客气。
6: 兄弟，你别客气啊。
2: 哎，秀才。
5: 哎，
2: 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5: 别。
2: 来，
7: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

0: 助助兴啊。
1: 嗯。
0: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凭栈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2: 我干了。
3: 哎，兄弟，哎，我有个事儿啊，正好想跟你商量商量
4: 啊。你说，
3: 你看，哎，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4: 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5: 要歪把子机枪啊？
4: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打仗枪我做主了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5: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4: 来来来来，
5: 哎，来来
6: 来来，
0: 哎，请请请。
5: 好。
1: 秀才。
0: 哎。
1: 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0: 不敢。
1: 刚刚念那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啊，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3: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1: 啊，
3: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得介意的话，这样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4: 来来来，
1: 别自罚了，来，秀才，
0: 啊，
1: 你也喝一碗。
0: 啊，
1: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0: 啊，是是。
1: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来，干了啊！一起一起，
3: 好，
1: 来
3: 来。
1: 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3: 不。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1: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来。
3: 啊？
1: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你要是答应，这老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3: 这个是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1: 问他呀，我来。
7: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豆浆。
8: 你的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9: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7: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豆浆，
8: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得到。
1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

0: 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遗缘，传承财富。
1: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 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济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真心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真心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

0: 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银一两，位于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0: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髻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欺负我们，把女生们吓得够呛。我告诉你，甭管是谁，只要敢在我面前动手脚，别怪我清理门户。
1: 哎，清没清没，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清理什么门户啊？怎么回事啊？
2: 指导员，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的。谁怕谁啊？
3: 老梁，
2: 指导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散漫惯了。
3: 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吧，他们学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到。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0: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2: 是吧？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
0: 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1: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行，你也消消气儿。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0: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1: 那行，这样，你们呢？
0: 比试一下，
1: 每个队出3个人，背3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回来谁赢。
0: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1: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0: 比就比，还怕你们呢？
1: 老梁，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指导员，好，张大虎，给他们一人发3支枪。
4: 好，
1: 枪给我。
5: 目标，对面的山头，
1: 预备，好。
5: 你这要干嘛啊？哼，
1: 这么跑啊？子明他们跑不到500米就得累趴下，这傻孩子。这我怎么没想到啊？哼。
0: 嗯，走了，哎，啊。

不是，走走走，咱也跟上。

0: 走了。兄弟，兄弟，你们体力也太好了，我真的跑不动了。哎，兄弟，我真的跑不动了，这枪能把我顺下去吗？
1: 哼，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2: 好。
0: 谢谢啊。
1: 走。
0: 走，来走。
3: 到底发生了啥事
4: 儿？就是
5: 就是就是，哎
4: 呀，我都担心死了。
3: 就是，
6: 干什么？
4: 如果是真的，你
6: 快快快，
4: 我想点好
1: 的。怎么样？辛苦了。哎，这把枪帮忙卸下来啊，我们再等会儿他们。怎么了，胡子明？啊，跑不动了，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7: 坐坐
8: 坐吧。
9: 行了，你小子，走。
1: 同志们，
9: 吧，
1: 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啊。这个枪啊，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10: 啊，
11: 听见了，
12: 听见了。
1: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们。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们嘴里边说的那些土匪兄弟们帮你们，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啊、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13: 他们想读书识字
1: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14: 明白了，
15: 明白了。
16: 那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啊？
1: 哎，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才让他们重焕新生啊？你觉得你们的作用小吗？啊，还有这些咱们搞宣传的女兵们，是你们啊在老百姓面前宣传我们的革命啊，宣传我们的抗日思想，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不小吧。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了，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17: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1: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

0: 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打扮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的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想想，早年间那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赤空侠和冰雪，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
1: 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但这一切都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支撑，剩下的都是空谈。还有谁能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2: 指导员，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4: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楚莹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5: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6: 能。
0: 那行了，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水英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4: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6: 好。
0: 行了，散了吧。
7: 走。
0: 老梁，怎么样？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8: 走。
0: 行了，散了。
9: 秀才，我真是服了你了。你们那个做小买卖的，怎么老是说打日本人？
10: 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9: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10: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国民党的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
9: 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
10: 哎，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9: 女土匪啊，
10: 大当家的。
9: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10: 啊。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9: 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
10: 你听谁说的？
9: 葛老八呀，我跟他摆香堂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
10: 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
9: 你就是共产党？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0: 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等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了。

0: 我跟你们一起干，要我吗？
1: 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那以后别叫我大当家的，
1: 那叫什么？
0: 叫我七妹啊，我又不老。
1: 行，七妹。
0: 哎，
2: 老王。我来的不是时候，
1: 回来。你嘛去？有事啊？
2: 有事儿，
1: 说呀。
2: 让我想一下啊。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啊，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
1: 七妹，你觉得呢？
0: 我听你的。
1: 啊，可以可以。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2: 哦，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来带，第二小队由大虎来带，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1: 啊，可以可以。啊，我觉得你是支队长，
3: 我是指导员。
1: 啊，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0: 公平，和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老梁也是一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
2: 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妹呵呵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
0: 可以，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1: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好，
1: 我向老郑汇报一下。
2: 对对对，
0: 老郑又是谁啊？
1: 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
0: 你们真有那么多人啊？
2: 我们真有这么多人，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
0: 可以，越来越像样了。
2: 那我就去先办了吧。
1: 你。对，这个决定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
0: 走。今天咱们这儿洗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盆啊？
4: 应该不止那些吧？
0: 那么多，又够你忙的了。
5: 武存。
0: 啊，
4: 冯副团长，
0: 冯副团长。
5: 洗衣服是吧？
0: 啊，
5: 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啊，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下。
0: 是，冯副团长，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5: 李满彪的副官。
0: 他该杀，他可坏了，他总帮着李满彪做坏事。把女兵们都骗到屋子里去糟蹋了。
5: 他也糟蹋你了吗？
0: 他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
5: 算他有自知之明。
6: 哎呀，分生啊，分生啊！昨天突围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5: 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又来找我来了呢。
6: 那他不能。林满彪呢，心里还是有数的。分生啊，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你看满彪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
7: 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海生

0: もしここを炎上があればいいのに、兵士たち毎日暇で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を緩むじゃない。紳士軍ここでの力は小さくじゃないぞ。はい、中佐。
1: これは太国軍の王府です。一緒にお渡しします。佐田君、ありがとう。この人なんかおかしい。
2: 相公殿，
3: 其实呢就是一座大殿，啊，里面供的朝神长老相公，也就是随佑大帝，啊，实际上呢就是几个盐商搞起来的，没多大意思。日本人如果喜欢呢，就替那些盐商伺候着，也挺好。和尚，你不会是想去啊？
0: 哎哎，那可不行。
3: 啊，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目前咱们现在跟日本这个样子挺好，井水不犯河水，哼，相安无事。嗯，不是挺好吗？等什么时候第三战区发动反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动。司令说的极有道理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与其说打草惊蛇，不如待而不发，做猛虎下山之势。我们就在这里。
2: 威慑敌人，还是参谋长高啊！不愧是军校科班出身，把问题都点到实质了。啊！笑什么呀？哎呀，本生啊，真笑得很有深意啊！哎呦！
3: 段兄，哎，你这个学弟最近情绪有点不稳定啊，经常的就这么傻笑，笑得我浑身发冷。嗨，景玄兄，他呀没吃过什么大亏啊，容易气馁。年轻人嘛，啊，需要历练。啊，哟。
4: 这玩的是哪出，我就不太明白了。嗯。看看啊，谢谢。
5: 说了呢，嗯。来点吧。
4: 一点。
5: 真没事儿，兄弟。哎，快！二姑娘，
6: 夫人。

0: 三说了，那两个女孩被抬出来时就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骂她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秀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打他们鬼崽子。
2: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党宁波失陷后退败下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理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1: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

0: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1: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部，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1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冯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0: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
1: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1: 还是你了解我。
2: 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0: 东阳在哪儿？
2: 这个东阳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腾好地儿了。
0: 秀子，你咋什么都懂呢？
1: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1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2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1: 你说得很对。
2: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1: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1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3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2: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1: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好吧，老马，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3: 好，
1: 好吧，散会。
0: 老三。来。
4: 怎么了？
0: 哎，咱们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4: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也多，别去了，没什么好玩的。
0: 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4: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0: 我长成啥样啊？
4: 好看呗。别去了。
0: 帮一下嘛。
5: 二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0: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呀？
5: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指导员的。
0: 你梗，我打死你信不信？
5: 又打死我？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4: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有什么条件？
5: 带我一起去呗。
0: 走吧。
4: 行吧，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走。
6: 你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啊，一个劲儿的问我呀，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推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推回来。

0: 小心，小心啊！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挣那么点菜，挑这么多里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呢。如果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能有这么一天吗？
1: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老三啊！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了？
2: 再丑也丑不到哪儿去。还是老三会说话。别在这臭美了，行不行？我们过来是有任务的。就你，
1: 出去看看。
3: 又叫，哎，怎么样？哎，日本人问你，你这个鱼怎么卖的呀？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五百，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了这就不好使，没人认。
4: 你这么说，是这汪主席不尊重啊？啊，你这摊儿没收了。哎，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3: 哎，
4: 太君，使不得，使不得。这菜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你别说了。
3: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
2: 你们两个的菜啊，我都要了。哎，好，好，好，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吧？你这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吧？啊，不，主要是乡里来的。您哪个乡的呀？张家湾，六里铺的。
4: 不会是张家湾的？
2: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哎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 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你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笑><笑>哎，これ何を言った？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すぎてる。老总，主要这小子呀，它降的跟牛一样。
1: 像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跟我走吧。哎，是是是，
5: 如果野菜啊，君要他妈一呢，我才跟君一台。看看看，看到了看到了。
2: 我想要那把枪，
5: 想要那把枪，把它收了。
2: 好，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肖哥的计划？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5: 对，
2: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5: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1: 当然。
5: 我替你去取。<笑>
2: 你说真的假的？
5: 当然。哎，不过肖哥还在里面呢。
2: 那你怕什么呀？你等他出来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不敢就不敢，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5: 可以啊。<笑>

0: 把这菜都放这儿，我去给你们拿钱。
1: 看到了吗？这些日本人的饭缸可是不少啊，得有五六十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政变小队。
2: 哎，老肖，那边他一起跑。
0: 哎，

0: 这是给你们的菜钱。这钱我支给他，他是明白人。
1: 老总，钟楚圈啊。
0: 钟楚圈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1: 是是是，
0: 这以后钟楚圈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1: 好，
0: 哎，你们俩明天给我弄点鸡蛋过来。
1: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0: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靖古神节，要庆祝什么古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1: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0: 你先弄60个吧，宁多勿少。
1: 60个，这是不是
0: 有问题啊？
1: 这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快点进。
1: 好好。
3: 喂，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4: すぐ行きます。
3: 今すぐだ。
4: はいはい。
3: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4: 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4: 走。
1: 好好好好。哎，
4: 走走走走走走。
1: 老总，我那车，
0: 说车什么车？鸡蛋别忘了啊。
1: 哎，好好好，是是是。
0: 哎，你聊的什么？
1: 听见了？
5: 干什么？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1: 管闲事！
5: 你干什么？
1: 哎，小子，别跑！

0: 老三，
1: 你没事吧？
0: 我的，
1: 没事吧？
0: 可以呀、
2: 没事就好。

0: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萨萨，
1: 你没事吧？
0: 我的，
1: 没事吧？
0: 可以呀、啊，
2: 没事就好。
1: 是的，
3: 萧哥，
4: 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0: 我的，
4: 给我！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0: 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
1: 不是，三哥也特别吃醋啊，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2: 哎，对呀，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啊？
0: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1: 还用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认什么为？
3: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他万一有事怎么办？
1: 肖哥，

0: 絶対許さねえ。奴らに代償を払ってもらう。こいつを連れてけ。こっち来い。
1: なぜ見失った。彼を奪うまで気に入った。
2: 彼を見る目って猿に似てない。
1: 行こうよ。
3: 大当家的，那个你回头让三哥把枪还给我吧。
4: 你别烦我。
3: 你答应过我的是吧？
4: 不可能。
3: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4: 这把枪大小不错，正合适。
3: 三哥，你是听到的哈，他之前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不是，还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4: 我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0: 怎么了？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1: 高矮，我觉得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0: 春生啊，哎，你不能这样天天醉生梦死啊。
1: 我喝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我要活出醉生梦死的境界。
0: 哎呀，分生老弟呀、啊，你这是张克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
1: 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
0: 你又开玩笑。
1: 我现在还能活着，才是个笑话呢。
2: 报告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
3: 安东镇？
2: 对，安东镇不是驻扎的日本人吗？多嘴船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
1: 安东镇，
0: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
4: 哦，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
0: 这又怎么了？又傻笑什么呀？
3: 很失望。我刚才一看，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
0: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
4: 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嗯，想想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
0: 共产党新四军？
4: 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
0: 哎呀，我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去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分生啊，你干什么呀？这是？
5: 你说他们是搅屎棍子，那咱们是什么呀？
0: 我们当然不是。
4: 哎，老郑，
6: 你好，茂林。
4: 哎，
6: 你好。
4: 哎，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哎，你好，你好，
7: 你好。
6: 来来来，
4: 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6: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4: 好，
6: 来来来，先坐下。
4: 哎，坐坐坐。
8: 哎，坐啊。
6: 同志们，这段时间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啊，在与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基本控制了浙东三北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这就意味着我们浙东地区的抗日游击的根据地正式建立了。任命令，咱们这支队伍，毛孟林同志为政委，肖涵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切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0: 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1: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0: 还有一项就是，区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
2: 好，
0: 啊。哎，萧寒呢？
1: 啊，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
0: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
1: 萧寒呢，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
0: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1: 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2: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1: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估计说不通。
2: 那不行，我去找他。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3: 秀才，老萧到底怎么了？
4: 政委，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1: 你说呢？
4: 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萧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
1: 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
4: 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1: 怎么样？
2: 思想很消极。
3: 不是，你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
2: 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
3: 你没说为什么吗？
2: 没有。
1: 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3: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
1: 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萧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3: 行，我去找他说道说道，一个大男人还这样。
1: 站住。来人，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
4: 为什么呀？不是，我就去了趟安东镇吗？怎么就……
5: 你作为小队长，
1: 你的所作所为
5: 有一点像小队长吗？
1: 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三天，事后再处理。
4: 不是，我……
1: 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啊，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
5: 什么样的带兵人。
1: 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
0: 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
1: 老郑啊，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萧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2: 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萧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0: 哦，
1: 我跟你说啊，没准啊，真的没准啊，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
0: 治病救人。
1: 走走走，咱们里边聊。啊，这边。
3: 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
6: 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的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3: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6: 此话当真？
3: 当然当真，我可是大当家的，我说话算话。
7: 政委，
1: 哎， 哎，那个萧寒在给江水云同志做思想工作。
2: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1: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0: 那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的。
1: 是。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3: 行。
1: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0: 萧寒同志，
1: 哎，好了，同志
0: 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啊。
1: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0: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1: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2: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嗯、
1: 感谢组织的信任。
0: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去。

0: 老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
0: 啊，
1: 政委，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她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她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她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他现在完全就是，他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秀才，
3: 怎么了？
2: 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0: 啊，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哎，对对对，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1: 对对对，
2: 我就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哦，信，我们信，我们信。
1: 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1: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了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就是？
2: 肖队长，这要论说事儿啊，你倒都对；这要论起做人的憨厚啊，你真不如人秀才。
0: 你看，
1: 这不可能啊！我这么憨厚，比不了他吗？另外一个，他是扮猪吃老虎，
0: 不是，他完全是装的呀。
1: 小安，我
2: 这有人呢，会装作绝食，我相信秀才不会。
1: 谁绝食啊？
0: 他确实是没吃，这我可以证明。
1: 我呀，我
0: 别说话了，喝水吧。
1: 也不能老让我喝水呀，我这喝一水饱，肚子里也不舒服。
0: 怎么，你饿了？我就给你做碗面去。
1: 你不能去，
0: 别
1: 是榜样，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0: 你跟我走。
1: 不是，你
0: 走。
2: 你不饿
1: 吗？饿。
4: 你的禁闭结束了，这是老三托我给你带。

0: 情。
1: 谢谢小哥。
0: 这些呢是吃的，山高路远的带在路上吃，咱们后会有期。
1: 啊，不是，小哥，这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
0: 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咱们的队伍实在留不下你了啊。
1: 不是，小哥，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0: 没错，你确实没干什么坏事。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干坏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多数人干的还都是好事嘛。
1: 哥，我还是做过好事的，是吧？
0: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做了好事啊。
1: 不是哥，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哪儿了？我改啊。
2: 胡子明，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改。
1: 不是哥，哥，我求求你了。
0: 你干什么？
1: 你再原谅我一次，你这次不原谅我，我就把自己给枪毙了。
2: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0: 把枪放下。

0: 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你就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出去吧，自己好好想想。
2: 哎，老兄，怎么了？我看子明不太对呀。啊，
0: 没什么事儿，坐吧。
3: 今天老三又去了安东镇，他说那次我惹事之后，日本人抓了一些无辜的人，就枪毙在那个翻译死的地方。
4: 喂，
3: 他们现在真是越来越坏，变本加厉，简直不是人。老三还说他都听到了，百姓都希望咱们什么时候去给他们出口气。老三你自己说。
5: 没什么说的，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
2: 老肖，日本人再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3: 嗯，
0: 那好，那就让咱们送他们回老家。
2: 行，那你就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6: 这个呀，
7: 老爷，
6: 哎呦，可爱！
8: お前たちはよ、俺を見て黙るのか？あ？楽しそうに話してんじゃ。哼。ここの生活楽しき。だがね、あ？もういい。オーダー中佐の命令。今夜は留守以外全員出動だ。総合殿付近で牛を探す。見つけたら連れて帰ってくる。
7: それいいね、遠足みたいな。
9: そうだね。
8: 佐藤、お前の中隊は今夜は留守番だ。他は行くぞ。
7: どうしてだろ
0: う。日军不能打阵地战，要打伏击战，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消灭他们。而且不能在村庄集镇开战，要防备我们走后日军对老百姓的报复。以我们现有的武器，不可能一下子把日军消灭，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困兽。因为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让他们成为困兽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伤亡，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条去路，然后在追击中消灭他们。
3: 我说秀才，这也不是去安东镇的路啊，这日本人会来吗？
2: 这是去日军中队的方向，日军小队所有的路

被我们控制了，老肖这一次就没打算让他们回去。大家注意隐蔽啊。

長が待ち伏せにあった。すぐ出発だ。左に向け出発。

0: 迅速打扫战场，马上离开，把所有日本兵的尸体都排好，等他们自己来收。
1: 是，
2: 速度蛮力的。
1: 这事儿咱也管。
2: 快点。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兵法，攻心为上。
4: 日本人还能有心啊？
1: 对呀、啊，

0: 满标，指挥部一直没人接电话。
1: 从前方的激烈程度来看，在这一带也只有李满标的队伍有这个能力了。
0: 参谋长，我担心这彪子部队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要不要派增援？
1: 哎，分生！
0: 哎，分生！
2: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我刚刚靠近相公殿去查看了一下，从枪声判断，日军的火力齐射还跟以前一样，具有杀伤力，38式和掷弹筒什么都有，很齐整，可以判断出是一个整编加强小队的建制。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跟日军对战的这个队伍什么都有，我都能听见大抬杠噗噗的声音，很显然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什么武器都有，良莠不齐。
3: 你的意思是拼凑起来的部队？
2: 对，很像是一帮土匪在打仗，边打嘴里还吆喝着，喊得乱七八糟的，听不清楚在喊什么。
3: 你刚才去前方看过了？
2: 对，我一听到枪声，我就带着卫队冲过去了。我怕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到那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这个时候了，谁敢挑战日军在这里的权威跟地位？我刚要往前走，人就没了。
0: 嘿，那就是让日本人给灭了。按刚才奋声的分析，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七错八凑，打不过日本人。
3: 双方兵力多少？
2: 日军有半个加强小队的人数，那边的杂牌队伍像是有10-来号人，人数不超过200。
0: 哼，10-来号人，敢跟日本人一个加强小队干，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不是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太不了解日本人了。不过依我看啊，让日本人给灭了，这也是好事儿。日本人就是一群狼。隔三差五就得出来吃肉喝血，这次呢，吃饱喝得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估计咱们能有一段安定的日子。
3: 司令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2: 这是日军的迫击炮啊，听，还有92步炮的爆炸声音，这是重机枪的声音。
0: 彪子，
2: 不对呀、啊，日军吃亏了吗？为什么朝我们驻地开火？
4: 别人偷了日本人的驴，他就把他做拔蹶子的了。根本不把我平时对他们表示出来的友好和已经达成的默契放在眼里，对我一通开火。我就是告诉你们啊，赶紧跑，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0: 你好好了，分生啊，你和彪子马上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然后有序后撤。我和参谋长带着警卫营和其他人先撤，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等你。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4: 大哥，
5: 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去告诉兄弟们，都不要慌。
6: 是，把能来的都拿走。
2: 快，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没用的东西都不要拿了。快，有事就后撤。吴春，快！
6: 是吧？
2: 快，往脸上擦擦，看看有没有炸坏的地方。
7: 我死起来！
5: 别慌，吴川，别愣着了，快跟我走！
8: 这日本人真是气急败坏了，你们听。满山里面乱放炮，
9: 听着炮种类还不少啊，92步炮、迫击炮、野炮，嚯，还有榴弹炮呢。增援来的挺多呀，
10: 日军的机动能力确实强，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比不了。
7: 就算是我们这些很能跑的人也比不了，都听说日本人厉害，这次算是看到了，他们很能打，很顽固，我的弟兄都牺牲了好几个。
10: 没错。不过实话实说，这帮日本人打枪是真准，比那把老兵皮打的都准。你怎么想的？
8: 嗯，
10: 我倒是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
11: 日本人从攻陷了宁波之后，这是他们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那些自负的日本人，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想要快速的反扑我们。我只是可怜那些国军，他们呢，一直想跟日本人搞暧昧，最后不小心被我们给破坏了。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9: 听这意思，日本人还要再打一轮炮。
11: 大王，看来咱们有硬仗要打了。
12: 唉，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让秋草好好的打一次炮，做一回他的老本行炮兵。
9: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缴回一门日本人的野炮山炮，给他捎过去，让他在那边也能用得上。
3: 小韩清醒地意识到，相公殿一战痛击了日军，他必须在日本人展开疯狂报复前想出应对之策。

0: 胡哥，你看肖哥又在那坐了好久，也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事情，
1: 估计又在琢磨什么大买卖吧。
0: 其实啊，跟着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可真的是很痛快。
1: 是啊，我原来在国军的时候吧，没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但是现在有了。
0: 胡哥，以后你就把我当成秋草吧，我就是你的弟弟，亲兄弟。
1: 怎么样，现在咱们两个都是小队长，你应该是最好的兄弟。哦，对了，
0: 来，
1: 给你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秋草在牺牲之前啊，一直都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一直到他牺牲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哨作用就像军号一样，听见哨音你就应该知道是冲锋还是撤退，是交叉还是掩护。
0: 太好了，胡哥，谢胡哥。
1: 用不着，走，我教你哨谱。
0: 好。
2: 如果日本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就是进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条路他们想选择的路线就一定是要骚扰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然了，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们不想走但是我们非常想让他们走的路。
3: 我们希望他们走的路？
2: 对啊，你不是说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吗？这做小买卖一定是有技巧的，商人绝对不能跟人讨价还价，也绝对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我呢是想设计一个圈套，就像是把一头大肥猪赶到了一个直来直去的巷子里面，它在里面怎么哼哼唧唧怎么闹腾，它就是跳不出我这个圈套。
4: 哼，看你这么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2: 哎呀，是啊，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这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波攻击的情况下应该会重演在宁波的这个样子，到时候一定是瞬间溃败，四散逃跑。日军啊，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他们在与不在日军是完全忽视的。啊，当然，如果说日军要是转而进攻我们三北地区，那对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对于我们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就想把日军引入到我们的圈套当中来，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在近期之内不敢对我们再随便进攻。
4: 行，老兄，那你就做个计划，然后咱们大家伙儿一起讨论。不过有一条啊，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16次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说得好，我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方法，这日本人的日子一定长不了。
4: 嗯，
5: 正如萧寒所料，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对三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对呀，忠义救国军这帮家伙怎么把日本兵给带偏了？
1: 是啊，应该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来。
2: 我去吧。
0: 不行，
1: 老肖，我带着一个小队把人给你引过来。
0: 可以。
2: 你这是重男轻女。
0: 我这不是重男轻女，女指挥官在我们这是宝贝，所以我要把你保护好。大霍，你保护好政委。
3: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4: 放心吧，我们死活都在一块儿。
2: 死什么？
5: 我也可以带人去。
0: 你反思好了吗？
2: 必须活着回来。秀才，保护好自己。
5: 队长，这反思永远都会进行下去，你就给我派一个任务吧。
0: 行吧，一会儿你带几个队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把日本人尽量的往我们这儿引，引得越近，你的反思就越透彻，明白吗？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5: 你们几个跟我来。
6: 是。
0: 你是第一副支队长，这样把敌人引到包围圈之后啊，你打第一枪怎么样？
2: 这还差不多，像支队长的样子。
0: 没错，这买卖合算。
2: 可以。

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不行，你去。
2: 不。
0: 这是命令，去。

0: 一起的，
1: 好，
0: 3、2、1，当当。

0: 那个来做常务院长的斋田啊，为人太霸道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医护人员特别不礼貌，昨天还把小何给打了，大家对他怨声载道的。大小姐，要不您跟小林武艺谈一下，换个人过来。
1: 嗯，我知道了。
2: 这个是我最近通过考察筛选出来的应该离开这里的人员名单。
1: 你筛选的？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拒绝向天皇陛下的皇宫方向鞠躬道谢。
1: 抱歉，这里不是满洲。
2: 这里也是天皇陛下的军队管辖的地方，面对皇宫方向鞠躬表示对陛下的恭敬和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的事情。
1: 只要我还是这里的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2: 我是这里的常务院长，这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告辞。

0: 林姐，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暂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

0: 必须经历的屈辱，我们只有学会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医者たちは離れている。どうして？保護するつもりです。小林閣下。
1: 他们刚刚被斋田先生停止了工作，理由是在午餐的时候没有向天皇的皇宫方向鞠躬。
2: 是吗，斋田君？
1: 是的，他们拒绝鞠躬就是表示对天皇的不满。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按照斋田君说的去做呢？
1: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方式吗？
0: 当然，这是我们在满洲国、在华北都推广的效忠方式。
1: 我不这么认为。我想听一下林院长的见解。这里是医院，为了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经常会对逝去患者的遗体鞠躬和告别，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一种礼仪的方式。听到了吗，翟天君？
3: 不要再去纠结这些没有必要的形式，现在，快去把那些医生都请过来。
4: 嘿，
3: 林院长，斋田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多多的包涵。

0: 咱们这次去总部，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会如何救治伤员，为抗日出一份力。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阿玉，阿玉，
0: 大家休息三分钟。
3: 走吧，休息一下。
2: 怎么说走就走啊？
0: 我得去学习，要不怎么当大夫呢？我现在还只是个卫生员，连手术刀都不能去拿。
2: 走多久？
0: 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
2: 一年啊！好吧，过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
4: 集合。出发。
3: 好，来，走吧。
5: 我的照片不要往上登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一些不要命的愣头青啊，对我们这些忍辱负重啊，来来来来，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进行暗杀，太让人心寒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做好人难呐，做利国利民的好人更难啊。对，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写上去。好，好，再见，辛苦。好，老孙啊，
6: 姚局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5: 快坐下说。
6: 您有话就直说，我洗耳恭听。
5: 得。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6: 还行吧，能活着就行呗。
5: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情绪不太健康啊。
6: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5: 啊。你们老东家走了之后吧，留下那个宅子啊，
7: 我们大小姐还住在那儿呢，这是我们老东家给大小姐留的唯一遗产了。
5: 我也没说什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7: 这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然我对不起我们老东家。我
5: 老孙，别一口一个东家的，一口一个东家的，你心里得先想着国家，后想着东家。
6: 是，这不国家破败了吗？我想着老东家，那就是想着国家呀。我为老东家守着宅子，那就是为国家。

0: 呀，替国民守着家业呀！罗孙涛，是不是不想活了？活腻歪了？
1: 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就在这世道上，我是真活够了。我不怕死，也许死了以后啊，我倒清静了。
0: 你这……行行，服了，你够忠义，行了吧？<笑>
1: 我说姚局长。
0: 我也不指望你告诉我又是谁打了我们老东家的房产的主意，我就要告诉你，谁要想霸占老东家的宅子，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2: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日本人惦记你们家宅子。
1: 嗯，这少不了姚局长推荐的功劳吧？
2: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是谁？
0: 我怕你们家林大小姐，那家伙小嘴巴巴的，一说日语，我跟你说，那玩意儿日本人态度一变，我连怎么死都不知道。<笑>你是挺照顾我们医院的，什么规定都有。
2: 老孙，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是不是？多少也算个朋友吧，不能说你
0: 算哪门子的朋友啊？
2: 还惦记东家的宅子？你看你现在。
0: 行，你走吧，走走走走走吧。
2: 不是，你今天莫名其妙叫我来，就是为了谈我们老东家宅子？本来呢是想跟你合作一次，是不是？你油盐不进的，你这，算了吧。
0: 姚局长，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昧着良心做的。
2: 哎，老孙子。 我告诉你啊，这个林雨竹、萧寒、冯东野三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满城都贴着萧寒的那个，哎哎，说你呢，这就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剑啊！别不识好赖了，我跟你说，你这，下楼摔死你！哎，气死我了！哎。
3: 副队长回来了，哎，
4: 金少，我们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呀。老师跟我们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哎，一哥，我跟你说啊，我这见到你，我是真高兴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
3: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在想，大家会不会把我遗忘了？
4: 嗨，怎么可能？肖哥老在我们面前提起你呢。
3: 啊，我在收音机上听到领导点名表扬肖哥。
4: 相公殿机场战役，他已经名声在外了。日本人在城里啊，到处都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呢。
5: 没事儿，贴那些布告没用，离我们八丈远呢。
4: 给老百姓看的，吓唬人呗。哎，肖哥来了。哎呀，一龙同志，我一直掐指计算，估计你回来了，结果你果然就到了。
3: 小熊，我没有保护好江海生同志，我请求接受处罚。
4: 海生同志牺牲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我们都很难过。不过现在成立了三百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司令部直接传达的，收音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一龙，下一步你就留在我们支队，在关键时刻继续为我们传递信息吧。
3: 啊，太好了，我又干回老本行了。
4: 以前由敌人的内部往外传送情报，从今天起，由外而内的传递情报了。
3: 很好啊，希望你能用你丰富的经验继续立功，保证完成任务。
4: 走吧，啊，
3: 海生，对不起，你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的。
4: 海生，你的心愿，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0: 哎呀，奋生兄好雅兴啊。
1: 二位长官，
0: 来，
1: 请坐。
2: 哎，奋生啊，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第三战区的指示的。
1: 第三战区？还有第三战区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奋生，咱们第三战区
3: 是打过硬仗，那是表现突出的，可见重要性。
1: 司令，截止到目前，第三战区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大仗了。
0: 奋生，来，坐。这有的时候不能以胜败论英雄。你看，刘邦胜了，曹操胜了，被打败的项羽、关云长却成了大英雄。他有的时候败就是胜，胜就是败，互为轮转，风水轮流转。哈哈，
1: 咱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厉害啊！
4: 一会儿，大丈夫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会儿呢，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不逞一时之强。合着大丈夫怎么都行是吧？怎么都能成为大丈夫，是不是啊？
2: 哎，奋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丈夫，
0: 这个我认同。
1: 哼，二位兄长啊，奋生傻，但奋生想得明白。
2: 啊，这样，我看我呀，还是宣布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吧。第三战区，长官部指示，兹有一股与共党联系紧密的土匪武装，在四明山附近伺机扩充做大，骚扰驻军和百姓。现命你部于十日内予以歼灭。
0: 奋生啊，听懂了吗？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全权委任你为此次剿匪任务的总指挥，要求你在近日之内完成剿匪任务。啊，不，十日之内。
5: 老王，这是我们截获的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杭沪等地沿线之国军，其意加强敌后游击，会合江南敌后之国民党政权遗留人员，希望你们在战区激励民心，以救国救民之口号号召进行宣传，组建忠义救国军。我发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成了军事同盟了，老蒋现在的腰杆可是够硬的。后来啊，这戴笠又自己给蒋介石发密电，说要组织忠义救国军，为了笼络沦陷区人心。
6: 所以说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5: 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我想啊，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后看到咱们就怕，不再敢这么打。
6: 对啊，让他们打到一听到咱们这支队伍就瑟瑟发抖。
5: 没错，只要听到浙东地区，就让他们腿肚子钻筋。
6: 行了，这样还是老样子，你做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5: 好，那我来制定吧。
6: 好。

0: 你们留下。
1: 什么意思啊？他可是我的贴身护卫。
0: 不好意思，军事会议有规定的。
1: 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0: 司令，你看，这。司令，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

0: 副司令，
1: 司令，哎，我说这是哪儿啊？整得跟第三战区指挥部似的，怪吓人的。
2: 坐下，赵总，大家伙都等。

0: 令已经到了，那就请冯副司令来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1: 哎，参谋长，我说您这不是等着我做决定啊，您这是要直接通告我呀。
2: 哎呀，彪子，都是自家兄弟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
0: 冯副司令，
3: 诸位，此次行动方案由我全权负责，如有人敢违抗军令或者浮皮潦草的给我随便应付，我绝不手软，一定军法从事。李副司令，
4: 飞行兄有何赐教？
3: 不是赐教，是布置。你部将于今晚22点之前强行夜行军，于明天早晨抵达四明山右侧潜伏，至中午12点要对四明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4: 分生兄，我看也别今天22点前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大队开拔吧。
3: 太好了，那你回去准备吧。
4: 办不到。

1: 一千多号人马，这人仰马位的，你说走就走啊？
2: 你这近千号人马，又不是泥塑的，怎么就不能走呢？
1: 哎呦，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故意刁难我呀？
3: 怎么样？
1: 您是老航母出身，您来评评这个理。 您说像这么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的行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说有些人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灭浙东的那些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就故意刁难，故意挖一个坑，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卸到别人身上，然后再把责任推卸出去？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爷们了呀？
4: 司令。 您看呢？
1: 哎，诸位，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说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太不自量力了啊！就那么几条破枪，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帮乌合之众吧，居然敢跟咱们争天下，太有意思了，太幼稚了！
5: 对呀，司令，就这事儿，我闭上一只眼，我就把他们这些鬼把戏给看穿了。
4: 这样，我来说两句啊。我建议，由李满彪、李副司令全权负责此次对四明山的军事行动。那是你的管辖区，而且是你最近跟人家闹得乌烟瘴气的，是你把局势搞乱了。
1: 有本事开头，就要有本事结尾啊！
5: 冯生，这个事情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我来就我来，
1: 别把什么事情都整得云山雾罩。我告诉你，你比他们多一杆枪，多一颗手榴弹，多一门炮，甚至多一个人，这场仗都打定了，就赢定了。
4: 同意。
1: 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跟变戏法似的，装神弄鬼。
4: 那。
1: 李副司令，你就跟我们讲讲你准备怎么部署啊？明天上午早饭以后，大军开拔，兵发四明山，水漫金山寺，一战定输赢。散会，司令，那我先去布阵。
4: 哎，我告诉你，大老爷们做事儿，别总是那么磨叽。哎呀，司令，你看这，哼，挺好，挺好。哎呀，难得李副司令今天主动请缨，挺好，挺好。司明山。
5: 总部领导指示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绝不。

0: 开第一枪，不能让敌人抓住咱们的把柄，说是咱们挑起的摩擦。
1: 说的对啊，放心好了，大家都懂这些规矩，就算是不懂的也会按照执行的。
0: 我是怕呀，不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说谁啊？说我呀？
2: 嘿，政委，支队长，
1: 什么事儿？
2: 江副支队长已经带人进入了预定地点，过来汇报一下。
1: 水英他们应该是沿着这条路

0: 副支队长，终于救过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到达山下了。怎么，你是让我下去给他们送点早饭啊？
1: 不是，
0: 我这是过来汇报敌情的呀。副支队长也是在跟你询问敌情啊，你有意见？
1: 哎，前哨有多少人啊？你这得汇报清楚啊。
2: 这前哨部队和后面的部队间隔不远，应该会有大批人马马上到达山下。全体都有，所有人整理好自己的装备。立正！
3: 彪子，大哥，你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这个仗，准备怎么个打法？随机啊！彪子，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
1: 就有百分之百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当权之辈。再说彪子，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姐那儿我怎么交代？大哥，瞧你这话说的太不吉利了。我告诉你啊，这仗仗，第一，我就是为了在信奉的面前证明我的才华，让他在我面前天天唧唧歪歪瞎嘚瑟。第二，大哥，等这一次仗。
2: 赢了，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把我姐明媒正娶的娶过来。
3: 这没问题。
2: 哎，
3: 弟兄们，据我所知啊，这个山上的土匪头子是个大姑娘，而且还挺漂亮。怎么样，兴致都来了吧？要不要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4: 要！
3: 嘿嘿嘿，彪子。
2: 听大哥的，这场仗就一次一次得了。别把咱们俩这么多年攒下的老家底，你这一把给我糟蹋了。冯东野，等着你出丑看笑话呢，知道不知道？
1: 大哥，大哥，笑一笑十年少，还不让咱们笑话？
2: 弟兄们，走，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5: 好。
3: 请好吧，啊！彪子，彪子，向左转，这边走。我一直以为你是装傻，你是真傻呀。

0: 哎，我问你，不打第一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先开枪。
0: 那要是他们枪法好，咱们不就光荣了吗？隐蔽。

0: 副支队长，要是我光荣了，把我跟海生埋到一起，你随便吧。我不会让你光荣的。
1: 这里是正宗抗日根据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支队辖区。你们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各位，我可是奉命在这里管辖，请你们配合。你们已经进入了我部的管辖范围，请立即撤离。如果再不撤离，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0: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知胡尘满玉楼啊。
1: 学长，别那么悲观嘛。嗯，
0: 可否请这位大美女暂时离开一下？哎呀，你冯大司令啊，现在整天沐浴在暖阳春风之中啊，能不乐观吗？可是你学长不行啊。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反而我们去纵容他，刺激他。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2: 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司令知道吗？不知道吧，得让司令知道，尤其得让李满彪他自己知道。
0: 他们知道有什么用啊？他们知道过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清醒过？粉生，党国现在需要的是你这样的精英，而不是他们。你好好想想，一个云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会被一个异业生吓得畏缩不前，丢不丢人呢？
2: 你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惧怕萧寒啊？
1: 我惧怕萧寒？我惧怕的是，我们内部那些嫉贤妒能，在背后给我捅黑刀、打黑枪的人。
0: 嗯，我非常理解你。粉生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此次李满彪率部出征一定会大败而归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抢你的头牌了。可是你粉生总应该拿出一点东西来服众吧。粉生啊，自从宁波沦陷之后，这天天的风花雪月、醉生梦死，难道你一直想这么颓废下去吗？
2: 我醉生梦死？我有吗？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醒了，我的学长。你们给我的授权现在应该还在生效吧？
0: 当然，这可不是你跟李满彪两个人就可以推诿转让的。
2: 那我现在就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啊，哎，李满彪，就李满彪那水平，你让他全力经营，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想都能想到吧。但是我必须让他做出全力进攻的样子。如果我不让他觉着他是此次攻击的总指挥，他是完全不会配合我做出一次看上去像样的攻击的。

呀、啊。

0: 给我口水喝。水。吴司令，发现敌军岗哨，阻拦我军前进。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怎么的？人家还鼓着掌，欢迎你进啊！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但凡我这次过来，就是过来让他们长见识的。下令，开枪！
1: 开枪！

0: 对，李满彪副司令在此次攻击作战当中进攻无能，组织无力，一触即溃。作为此次战斗的指挥官，李满彪副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参谋长，谁行谁去啊，这风凉话谁都会说。
0: 哼，李副司令，你理解错了，军中无戏言，没时间在这跟你说风凉话。来人，
2: 在
3: 参谋长，您这是干什么呀？司令，您得救我呀。
4: 老张，这李副司令毕竟是亲自参加战斗了，并没有找借口退缩呀。
0: 那就不自量力，企图贪功。
3: 参谋长，你就是偏袒你们江武学堂的人。冯永野他畏缩怯战，到现在都没有来参加会议，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任人唯亲，大棒接牌。司令，这一切您都看在眼里，您得给我做主啊。
0: 押到禁闭室关起来。
2: 是。
3: 大哥，
0: 带走。
3: 大哥，大哥，你得为我做主啊。大哥，大哥，
4: 德云奇隆，你这样偏袒一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这么对待我们老航武出身的人有点不公平吧。
0: 司令，您稍安勿躁。诸位，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冯副司令已经率领着队伍，在李满彪败退下来的同时，连夜悄悄地赶到了四明山地区。冯副司令不是厌战，而是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李副司令只是佯攻，但是李副司令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即使他的士兵被俘了，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李副司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做出了

0: 巨大的贡献。
1: 当然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李副司令这次败退下来，确实是没有一点表演痕迹呀，啊，但是所有的参战军官都会得到嘉奖，李副司令啊，只是稍作反省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司令周密安排、运筹帷幄的结果。司令，我向您汇报完毕，请指示。下面，我转达一下冯副司令在临走之前交给大家的作战计划。各部请积极配合对四明山、三五支队、萧寒部队的围剿，请于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在子夜时分到达四明山地区，对萧寒部完成合围。
2: 是。
3: 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严重的打击之后啊，目前已经无力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敌人呢，和我们的形势已经处在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敌人仍然没有放弃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
4: 并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加强敌后扫荡、加紧了经济侵略等方法。我说二位兄弟，别再说了，听我说，好吧？
4: 好。
3: 其实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呢，就是抗日
4: 民族
3: 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儿子回来了，
1: 对，你给我打个电话。
2: 我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3: 喂，
4: 爸，我不回去了。
5: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

0: 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你们。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劳苦大众，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咱们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姐妹而出来跟他们斗争。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行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一会儿呢大家伙在我们这吃，你们是客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好吧。
1: 哎，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
0: 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我心服口服，说得太好了。
0: 谢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1: 那您是文书说得这么好。
2: 今天啊，这位给大家讲课的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1: 您是他的保镖？
2: 我是这里的小队长。
1: 哦，不好意思啊。
0: 啊，行了，兄弟们，也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大家也累了，那就收拾收拾，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啊。

0: 这里，我们可是生人，是外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等到山底下的部队到了指定位置，再发起进攻。
1: 是，都警戒起来。
2: 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呢？
3: 怎么了？
2: 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
3: 李满彪的部下本身就不如土匪。
4: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牺牲前发出了警报。
1: 政委，周队长，山下来了股敌人，比以往的国军更加厉害，装备也是更好。现在大虎已经跟他们交手了，我们已经有同志牺牲。
5: 政委，周队长，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
3: 要是不出所料，对方是有备而来，准备在这儿一举歼灭我们。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

0: 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尽量突围出去，因为我们比他们对山里的形势要熟悉。这样，到时候我们分成几队，就在江副支队长原来的山寨里汇合。
1: 嗯，好。
2: 你们四个各自带一支队，我和老肖带支队伍突围，各自行动吧。
3: 好。

0: 穷寇莫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你们没发现，这是一群不要命的人吗？把他们惹急了，弄个鱼死网破，到时候不好收场。
1: 是，打扫战场。
2: 是。
1: 这回幸亏这阵子把我挡得法子弹，要不然我真牺牲了。这次事情都怪我，我要向上级好好检讨一下。哎，打仗嘛，就会有胜负。哎呀，那些常胜将军都是说书人说出来的。来，我坐会儿。
2: 来来来，怎么样？
1: 他们应该出来了吧？
3: 应该，哎，
4: 来了，怎么样？
5: 支队长，政委，
4: 你们都出来了，
1: 你们能怎么样？太好了，都来了。七妹他们都到哪儿了？
4: 他们应该回来了。我和大虎殿后、中团还回去了一趟，就出了敌人困住的人，但是没有见到他们。
3: 我也回来了。
5: 你受伤了？
1: 没事儿，轻伤。
5: 真没事儿，皮外伤。
6: 一龙，赶紧把政委扶回山寨，好好摩擦。大虎，带一些战士到四明山去观察敌情，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2: 好，
6: 大家分头行动吧。
2: 慢点，
5: 没事没事，
2: 慢点。
5: 政委，慢点。
6: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不能随便大便；八，不搜敌兵腰包。
7: 长官，现场已清理完毕，总共发现敌人尸体26具，无伤员，有一个俘虏。所谓敌方具体的伤亡数字，暂时无法确定。
5: 我方呢？
7: 我部伤46人，阵亡38人，其他各部还不知道。

0: 打扫战场，收拾好战利品，准备撤出。
1: 啊？我们不占领这里吗？
0: 这破山洞你住啊？你是野生动物吗？也就他们这一群人能吃这样的苦吧，而且还自得其乐，这确实是一群很难办的人呐。
1: 那他们图的什么呀？
0: 信仰，也就这个词能解释清楚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怕吃苦，又不怕牺牲，愿意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我让你带的照相机你带了吗？
1: 属下让人带着呢，寸步不离。
0: 让他们拍照，仔仔细细的拍啊，留下证据，让他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站到过这里。来，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给我拍了啊。
1: 是。
0: 这都拍了。
1: 政委，
2: 哎，
1: 你的伤口我帮你处理一下。
2: 行，
3: 你走吧，我给他处理。
2: 啊，不用，
1: 这个不太方便吧？
3: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寨子里这些兄弟受伤都是我弄的，你会什么呀？出去。
2: 哎，那个怎么样？你就在门口，有什么事叫你。
1: 好好好。
3: 行了。
2: 哎，你在干什么？
3: 我不解开衣服怎么处理伤口？松开。看你这个伤口啊，应该会连到肉，忍着点儿，忍一忍。
2: 啊！

0: 没事我来。
1: 哎呀，要干什么？
0: 我帮你把枕头扶正，这样睡着舒服。
1: 啊，
0: 睡吧，闭上眼睛。看什么看啊？
1: 不是，你这么盯着我，我根本睡不着。
0: 睡不着硬睡，闭眼。平躺对伤口好。
1: 嗯，
0: 睡吧。

0: 冯东野的当，我太大意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老肖，你别太自责了。哦，对了，那帮中医救国军返回自己的援助地了，老马的独立大队在外围负责警戒。
0: 走，找江副支队长，咱们开个会。

0: 司令率部进击流寇，一击重地，击溃顽匪，重塑我军威武之士形象，横扫我军度日以来的晦气，救汉方干预，这场胜利来得太是时候了。
1: 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一次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2: 哎，奋生啊，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啊。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你现在啊，可是我们这里能够战胜日军和共军的双料战神呐！啊，各位同仁，各位弟兄们，彭副司令不但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的骄傲，也是整个第三战区乃至国家民族的骄傲。鼓掌。
1: 过了。
2: 不过
0: 恰到好处。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3: 这一刻，冯东也困惑了。他问自己，这是他要的胜利吗？他想到了雨竹，他希望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吗？当年他满怀热血走进军校，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如果那样的话，他跟张衡、陈汉生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呢？

0: 像她这样的女孩必须配你这种人物。
1: 司令，非常敬您。参谋长，
0: 来，
1: 来，兄弟们，
2: 来，
1: 来，
3: 请，
4: 行，
1: 不错。李副司令呢？
0: 关禁闭了。
5: 真是太好了。
0: 哦，我跟参谋长决定。李副司令这个人啊，到一定时候你必须得收拾收拾他，敲打敲打他，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得疯。
1: 那我跟他这梁子不越结越深了。
0: 不用顾忌，有我呢。
1: 我不是顾忌他，我是顾忌我自己。我真怕哪天我忍不住了，真的把他给毙了。
0: 毙就毙，你跟他谁远谁近我心里有数。
6: 樊生啊，
1: 哎，
6: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今天我太高兴了。咱们那么长时间以来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大劫，出了这口窝囊气呀。
7: 来，
0: 来，
8: 报告，第三战区长官部来电。

追。刚刚收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的贺电，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贺电，获悉你部对四明山之土匪给予重创，甚感欣慰，望你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现奖励贵部官兵银元20万。

英俊。潇洒，智慧。

0: 我们的人都死了，你要不这么大声喊我副司令的话，我可能会更好。
1: 是，
0: 什么情况？外面都乱套了。

0: 这个日本兵气势汹汹闯进我们医院里来了，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林姐，有个日本军官一定要找你。
1: 林女士，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上一次在城门口，我记下过你的电话。有点印象，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以杜绝那些。 可能给您带来伤害的极端分子的进入。可是我很安全，不觉得有需要保护的必要。请您接受小林武艺阁下对您的关心和爱护，我就不打扰了。啊，雷女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0: 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都要在这儿了。这是把我们当做犯人一样的监视，本来不是有个斋田吗？怎么又加码了？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谁是这里的主人。孙博，您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不能都被困在这里，一定要有人在外面，以防万一。好。林健，那个斋田。 把我们过去传染科的住院部整个封闭管理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都不允许靠近那里。那里的出入口都有他们的护理人员在把守。
2: 来，干什么的？走开！
0: 走吧。日本士兵一来就搬那儿去了，直接接替了守在那里的日本护理。 斋田跑过去接待的，日本兵好像就是他叫来的。您说，他们把那里弄得那么神秘，是在做什么呢？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那里了，而且告诉其他医护人员，都离那里远一些。您说，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
2: 他们做过好事吗？林三，我正好找你。
0: 平平，你先去忙吧。
2: 我要你开除他。理由？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他暗地里监视我，监视他的主管。
0: 监视我们日本人的团队，他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早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他是从我们医院一建立的时候就在的人，他不会特意监视谁，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2: 可是他就老是被我发现，在窥视我。
0: 斋田君有什么怕窥视的吗？
2: 我当然不怕。
0: 在没有秘密的地方，就不存在窥视，所以您一定是误会了。当然，我也告诉了大家，以后远离传染病房区。
2: 好吧，既然林桑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坚持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0: 谢谢斋田君。
2: 但是作为院长，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起，林桑，不可以。这是宪兵总部直接参与的最高军事机密，小林武艺阁下亲自部署，我只是执行的人。

这简直像地狱发出的声音。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

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我想来看看老人家。
0: 我把父亲的照片请照相馆着了色，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要黑白照片，他不喜欢，他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温暖的颜色。
1: 老人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的榜样。
0: 父亲给你留了样东西，曾经准备亲自给你的。

对不起，我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父亲仍然坚持的是这个。你可以不收，他不会怪你的。

0: 这个就是斋田和1644积水部队在我们医院的传染病区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人体的活体解剖。
1: 这帮暴徒，这完全就是反人类的行为，这魔窟一定要把它摧毁掉。
0: 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测试他们承受能力的极限，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寻找最能伤害人体的细菌的剂量和种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
1: 好，这事交给我来做。这把枪你拿着，留着防身用。
0: 可我平时进出医院不太方便，还是算了吧。
1: 你现在身处的是狼窝，你没把枪怎么防身呢？拿着。会用吗？不行教你。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的？
0: 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1: 哦，对了，我还听说姚华刚现在特别的嚣张，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是吗？
0: 他现在干的卖力多了，现在大人要是吓唬小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孩子立刻浑身发抖，百试不爽。
1: 看来咱们很有必要探亲访友一下了。

0: 养大的吗？这精神头也太大了吧，一天到晚的折腾。我觉得是他刚到中国呀，有点兴奋。你兴奋就兴奋呗，你带着我们干什么呀？没见过世面呢，是真的可怕呀。哎
1: 呀，送给你，拿去吧。
2: 谢谢。
1: 你瞎了吗？等到了看不见。
3: 等等，
1: 哎，站住！哎，你
4: 别动手啊！
0: 老乡，你怎么上我车上习惯了呀？说上就上，这公家车，你下去吧。
4: 你想我了吗？
0: 我不想。
4: 想不想？
0: 想。
4: 想我什么呀？
0: 你说想什么就想什么。
1: 局长。局长，这位是？
4: 哦，我是你大哥的大哥。
0: 先上来。
1: 哦，
0: 叫肖哥。
1: 哦，肖哥。
4: 哎，真乖。老姚，你现在变聪明了啊？
0: 老肖，这多危险，你怎么敢进城？
4: 这有什么不敢进城的？我一直都听说你老姚现在可厉害了，而且特别神气，稍微跺一跺脚，这城里所有的地方都哆嗦了。所以我向你来学习学习，顺便取个经。
0: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这是有人在害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一直很质朴了，无为而治，不敢胡作非为。
4: 好好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我好好跟你聊聊这道德经的事，怎么样？师傅，开车，前面路口左拐啊，别惹你们姚队长不高兴，他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嗯，
0: 快点听话，开车，快开，左拐啊，前面。
1: 哦，好。

0: 哎呀，老姚啊，休息得不错吧？我真羡慕你这睡眠呢。行了，出来吧。
1: 老肖，你没必要这么对待我，我这又不喊不闹的，你给我绑起来干什么呀？
0: 安全第一嘛，啊，来。
2: 香烟，
3: 香烟，来香烟嘞！
4: 喂，嗨，
3: 香烟，
4: 给你们试试嘛。我们上阵。
5: 滚！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东西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我喊？
0: 你看看你现在穿这样子，多帅气，多阳光，以后少穿那身皮，多一点正气，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
2: 哎，小哥，你穿这身也挺好的，真的特别威武。
0: 老姚啊，做人要知道羞耻，知道香臭，知道荣辱，明白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地痞无赖的边缘了，你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不满意。我想跟你说的是，你这么做，我心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再不配合我的话，我就更难把握住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明白吗？嗯，
2: 懂，我太懂了，这不言而喻的事儿都是。
0: 然后呢？
2: 全力配合，不遗余力，赴汤蹈火。
0: 嗯，最近还在倒卖军火吗？
2: 不干了，不干了，日本人看得紧，干不了。
0: 存货还有吧？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0: 你总是能弄来一些让人惊喜的事情。
1: 为人厚道，好交朋友嘛。
0: 好好说话。
1: 军队军需官哪来换酒喝的？
2: 书香门第的女老师们没少帮忙吧？
1: 是是，怜香惜玉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一帮目光短浅的无耻之徒，就知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管民族的利益，让你们自己赚的脑满肠肥的。总是用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动点小脑筋，然后呢，捞到好处，来满足自己。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早晚不知道被日本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别想在这里苟延残喘的生活，甚至连一般正常人的日子都过不上，知道吗？
1: 无耻之徒，千刀万剐！
0: 你少废话！我现在听到你讲话，我就恶心。去去去！我上次看你那里边还有一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我有用。去呀！
1: 比我还熟。

0: 所以我假的假的苟延残喘，
1: 带我到传染病区去。快，
2: 这真不行，掉脑袋的。
1: 要不然现在就掉。
0: 老肖，咱俩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呀？
1: 这辈子也可以是，看你的了。
2: 你说我这么老实，这么善良，非要欺负我干啥呀？
1: 我的内心是很有限的。
0: 肖哥，我这边走。
1: 哎，我跟你说啊。 我这枪现在跟你姚局长的脑袋就搁这一条奈何桥。朴素点说啊，如果我要是有任何的事情，也把你拉到那头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明白吗？
0: 行啊，你说什么是什么？
1: 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赶紧去通知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到下面大厅集合，明白吗？
0: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这
1: 从现在开始。

0: 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登记造册，然后再到广场上好好听受训诫。
1: 不是，我真是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呢。
0: 你不需要明白，直接去照做就行了。
2: 那如果小林武艺
1: 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你说
0: 你就说斋田死了，你有点冲动，快点
2: 赶紧让猴子去办。
3: 是
4: 老孙
5: 啊。
4: 老孙
5: 啊，你们先去吧。
6: 好。
4: 是肖少爷，您这事打扮真是……
0: 哎，老孙，现在医院里有没有人做过手术？
4: 没有啊。
0: 那就好，好了，没别的事，走吧。
4: 哦。
0: 我说啊，这锣鼓点现在可就敲起来了，该你主角登场了。
1: 你就自己演呗，你。
0: 嗯，少废话。

0: 局长还在呢，我不能走啊。
1: 老姚，感动啊，士为知己者死。
2: 哎呀，爱兵如此就会被爱，我很骄傲。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随和。
1: 随和，好名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维修工啊。
0: 哎，
1: 这个工具箱你背着。
2: 哎呀，你别拽，

0: 是爹嘞。
1: 嗨，他知道你是姚局长，但是这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
2: 啊，不允许中国人进，他们
3: 啊，是这样的，我们局长呢专门到这里来维修的，如果不修这些机器的话，会出大麻烦的，对吧，局长？
2: 是是是，这个设备必须得修理，你不维修这个，小林武艺阁下会责怪我的。
4: 修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ないと小林閣下怒りそうです。
3: 阁下，您可以进行监督，您来监督，他来维修，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把这个设备维修好的话，里面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事情可就白做了。
4: 彼が修理、私たちも見張れ。もし直さない数字の問題を起こしたら、全部無駄になる。
3: 哦，对了，我这里还有斋田阁下的手书，

0: 上回你们说过具体要弄哪个部位了吧？
1: 啊，说了，要普遍维修。
0: 可是之前都是日本人来啊，怎么这次换成中国人了？
1: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了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别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三五支队的小痕。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最大合集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0: 壮士，您饶我一命吧，我肯定带你过去。
1: 饶你一命？我一枪打死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最大合集本来一枪可以毙了你的。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了吗？好好给我们带路。
0: 好。
1: 为什么今天日本人这么少？
0: 今天正好就是在检修。
1: 天助善事啊！
0: 前面就到了。
1: 哎，日本医生都没来吗？
0: 他们都饮酒作乐去了。
1: 那说明现在这里都是试验品啊。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木头。
1: 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天木头会拿着棍棒来敲打你们这些恶棍？
0: 我就想混口饭吃。
1: 狼吃肉，狗吃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后怎么做人的事情。愣着干什么？抬进去。

0: 谢谢你啊，兄弟。
1: 我是中国人，只要有人带着我打日本人，我就干。
2: 你咋不谢谢我呢？我也出力了。再说你这么干，你要害死我了，这日本人非得杀了我不可呀。
0: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揭竿而起，锄奸惩恶，直接起义得了。
2: 我不行啊，我被吓尿了，我腿动不了了，我腿没劲儿。
0: 你看你看，姚局长，你这是典型的身子骨被掏空了。要不这样，在这儿你直接殉国得了。
2: 哎，别，
0: 这就对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是被日本人给逮住了，我绝对一口咬定你，你永远也跑不了，明白吗？
2: 老肖，你怎么逮住个蛤蟆就得攥出团粉来啊？你逮住我一个人，欺负起没完了你。
0: 姚局长，所以你就要好好的配合我，好好把这事情干好了，咱们把这个医院直接给他炸了，明白吗？

0: 会不会找日本人呢？
1: 不会的，姚华康很懂得生存之道，他很明白。
0: 那他出去会干什么？
1: 他什么也不会干，赶紧把手榴弹整个连在一起，做个炸弹，把这炸平了。
0: 哦，好。

0: 局座，慢点，都到齐了，都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们给赶到院子里去了。
1: 别在这废话了，听我口令，向左转。你，跑，走，
0: 走。

都在。

0: 哎呀，这个小少爷真是聪明啊。哎，他让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员工都被姚华康叫出去训话了，这样就事实上证明大伙跟爆炸没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受到牵连呢。小少爷还留言说，这爆炸呀是第三战区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干的。听听，爆炸是游击纵队干的，所以这日本人只能是干生气，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1: 小林武义还给我打电话了，他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医院本身损失不大。
0: 是，咱们医院建筑损失是不大。哎，不过日本人那些设备啊、仪器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嗯，他们有些仪器是十分贵重而且精密的，自从美国和欧洲限制了对日本的进出口，他们再想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那就是说肖少爷是把日本人的那个，哎呀，肖少爷这是这个呀。
2: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突然跑去把医生们都赶出来训话。
3: 我觉得斋田先生死得非常可疑，我感到特别的惋惜和不公正。
2: 怎么可疑？怎么不公正？你都知道些什么？
3: 不是，我就表达一下对斋田先生的。
2: 你对斋田君有什么感情？他都未必知道你是谁。
3: 不需要斋田君知道我是谁，只要我知道斋田君是谁就行了。
2: 不要让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地方。你了解我，我不糊涂，也不温柔。
3: 了解，了解。
2: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如果你是我，你怎么想？
3: 这不好说啊。
2: 说说吧。
3: 这不知道，说不出来。
2: 如果说不出个人来，那个人就是你，
3: 林雨竹。房东也跟我说过，林雨竹当年跟萧寒订过婚。
2: 为什么不早说？
3: 我不是认为他现在不是跟冯东野了吗？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2: 姚华康，你很聪明，你想要两边都不得罪是吧？
3: 没，真没有。
2: 既然损失了这么多的帝国勇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已经随机地抓捕了几个可疑的人，你现在就去负责枪毙他们，要你亲手执行。
3: 不，我
2: 怎么？
3: 保证完成任务。

有谁，就有谁，不是吗？不要多说了，给我个痛快，送我走。20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来呀，你们杀我呀！你们这些拿枪的，来！

0: 哎，啊、哦，
1: 洗头呢？
0: 哦，我这好几天没洗了，这头痒死了。
1: 你的伤没事了？
0: 没事，就是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哎呀，你找我有事啊？
1: 嗯。你要是没事就快点洗呗，给你看个东西。
0: 哎，好嘞，马上马上。哎呀，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1: 快点。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擦擦呀得。
1: 眼镜戴上、
0: 哎、
1: 看得清楚。
0: 哎哎哎，什么呀？
1: 怎么样，好看吗？
0: 挺好。
1: 你摘眼镜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我这眼睛进东西了。挺好的挺好的，这不旗袍吗？哎，这旗袍啊，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向往的服装，从质地啊、做工啊、剪裁啊，那都是一流的东西。阿玉的吧？
1: 嗯，他给我改了一下，我觉着挺合身的。
0: 啊，
1: 是不是女人了很多呀？
0: 这个，我倒觉得你还是穿短打比较合适，英姿飒爽的啊，是吧？腰上再别了两把枪，这打起仗来。啊，对了，关键你穿这身打仗它也不方便呀。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要穿这个去打仗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是专门穿给你看的。
0: 那也少穿，山上蚊虫多。
1: 王秀才啊，你想看吗？我告诉你，想看也没机会。
0: 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啊，同志们，我传达一下上级的重要文件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在行动中呢，来验证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稍等一下，我希望在传达重要文件的时候，大家伙能够注意力集中，不要开小差。
1: 谢眼镜啊，
0: 啊，我朋友送的。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现在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啊，老蒋开始觉得有了国际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共同作战的支持，就开始蠢蠢欲动。
2: 诸位，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军队予以严厉的斥责。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学好、学会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更好的团结大家，领导大家，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这就是文件的内容。
2: 这就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此次下定决心，对防区以内所有中共部队进行全力围剿的原因。
3: 目前为止，国民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还有刘玉清的第29军和第25军，包括佘念慈的第67军，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军的突击总队，他们是负责整个浙东地区的防卫工作。但是这群人却从来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而是不断地向我方开始渗透，想对我们形成包围。
4: 这一年以来，我部得到了充分的调整和补充，美式装备也得到了一批啊，所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努力进取啊，我相信对付三五支队这样的杂牌军，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下面请此次作战的总指挥冯副司令做战权部署。
5: 我听说冯东野的部队最近刚刚接受了一批新装备，战斗力不可小觑啊。
0: 老马的独立大队跟他们进行了几次遭遇战，也吃了亏，
3: 所以说冯东野是会打仗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他。
6: 我听说日本人的秋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夹在中间给咱们吃掉吧？
7: 他们那一股啊，就是油吃部队，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不是混吃混喝就是去抢劫，不干什么正事。
8: 我们是一支机动的游击部队，现在呢却被人家称为是油吃部队。油吃两个字那是很丢人的。日军在中国的游击部队都是他们的主力军团，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
9: 分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8: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1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

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

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红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奋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1: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0: 哎，我说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1: 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可以再次前置到四明山，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再次进行围剿。
2: 我就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啊？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3: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4: 好。
1: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不要互相交流，要保密。
4: 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
1: 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3: 我是觉得呀，冯宁也这几次能够准确地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
5: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3: 嗯，
5: 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冯东野的内部，
3: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6: 对了，粉生，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1: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
6: 哼，巧合吗？哎，粉生啊，你的部队里……
1: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
0: 哎，我说你盯着我干嘛？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
7: 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6: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8: 萧寒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

0: 小姐操之慧吗？我没想到在谁，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呀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1: 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报告，副司令，三五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2: 什么请帖啊？
0: 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啊？有什么客可做的？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3: 真这么想啊？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就是嘛。走。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来，正是时候。 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4: 走。
2: 我也这么想的。知己知彼。 我很想过去看看。
3: 好。走。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我们中义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
1: 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
2: 长官，请。
0: 这。
3: 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哎呀，这就是个大坑。
0: 龙爷，你可是想死我了啊！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哎，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3: 我怀疑的是你，
0: 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
3: 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0: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3: 对呀，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0: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
3: 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
0: 哎呀，东爷，你得讲道理呀。 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
3: 别跟我耍嘴皮子，别偷换概念。
0: 我可没偷换概念，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3: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0: 为什么呢？
3: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笑>
0: 这天地良心呐！ 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你这种危险先判，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啊？
3: 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
0: 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

0: 军，那是敢真动手啊。
1: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0: 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1: 走了。
2: 哎，别别别别别，
1: 回见。
0: 哎呀哎呀，我们的炮到了，走吧，看看我的硬货。走。哎呀，来吧。
3: 刘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
4: 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
5: 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
0: 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
3: 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门还能用。
1: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嘿呦，
1: 放不开
0: 啊，
1: 你是放得太开了，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叫瞎卖弄，知道吗？别演了。
0: 知我者东野啊。
6: 报告支队长同志，
0: 哎，
6: 诸枪连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0: 什么枪？去去去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6: 好。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
1: 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0: 什么意思啊？
6: 哎，东野，用饭的这边。跟我来，跟我来。
0: 来来来，东野，坐坐坐坐坐坐坐。到我这别客气啊。
1: 不吃饭也行，
0: 哎，
1: 气都被你气饱了。
0: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等把日本人赶走了，哎，我到时候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怎么样？
1: 好啊。
5: 哎，来了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政委王茂林同志，
7: 兼厨子。这个。我们山里啊，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
5: 啊，冯副司令。
7: 哎呦，久仰久仰。
1: 你好，冯东野。
7: 哎，王茂林，快快快，坐
0: 坐坐坐坐坐。哎，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1: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7: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1: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6: 来来来，东野，热烈欢迎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
0: 喝一杯啊。来，
7: 欢迎欢迎欢迎。
8: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5: 支队长交代冯东野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9: 哎哎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10: 一个中队都在这儿呢，盯紧点儿。
11: 哎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盯着点，
5: 我去看看。
10: 嗯。
5: 哎，这位女士。
10: 啊， 你好，
5: 是有什么事吗？
10: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5: 啊，看风景？
10: 嗯，
5: 我带你去吧。
10: 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5: 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
10: 好。
5: 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
10: 嗯。
5: 哎。
10: 啊？
5: 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10: 山。我看不出来。
5: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
10: 啊，
5: 这个山啊，这
10: 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5: 啊，茅厕 啊
10: 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2: 方便，走，我带你去。
10: 那就麻烦你了。
2: 不麻烦。
12: 吴晨，
10: 是，
12: 走了。

0: 冯副司令，你为什么笑？
1: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
1: 小点声。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自己多有实力，可他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恰恰暴露他的短处，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啊。

0: 觉得他这个人坏着呢，心眼多着呢。他那是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看我们的武器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可能吗？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
1: 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
0: 不还有个林满彪吗？笑什么？说说你的感受吧。
2: 我刚刚到处转转，发现他没什么兵力。
0: 没什么兵力？
2: 嗯。
0: 你还懂这个呢？
2: 不就数一数吗？最多200人。
3: 什么？就200人？
2: 嗯。
3: 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0: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4: 这恰恰表现出我们对他不能小觑，
0: 不能上他的当。
2: 不是空城计。
0: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
5: 这空气真好啊！赶快撤，走。
6: 各位啊，这冯东野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所以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正好借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
1: 可是一想到你在那儿抵御外敌侵略，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
2: 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
7: 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6: 没错啊，

0: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1: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0: 是，
1: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0: 好，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2: 都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3: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1: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2: 嗨，也不是，就他们这点小伎俩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1: 行啊，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2: 哎，你想怎么样？
1: 老梁，
0: 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搅活了。
1: 好，既然咱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各个队伍就去准备吧，好吗？
0: 好。

0: 别杵着了，咱坐着聊。哎，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这日本人呢，想教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1: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0: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笑>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笑>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会越。
1: 明天的日本人从你的防区过，你把防区给人让开。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清廉之心。你
1: 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0: 行，就这么定了。
1: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 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0: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

0: 去取吧。
1: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2: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咱们要把日军和丰东野里满标部的东西状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吗？明白了。是。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丰东野那儿下？
1: 来，咱们就是友军阵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子，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毅力。
2: 司令，木星三五支队。
3: 正在和大秦和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这个萧寒呢？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 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前哨，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嗯。

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
0: 哼，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
1: 日军带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防线了。
2: 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

0: 哎，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
0: 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2: 说过什么吗？我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

嘉奖令，房东野部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球大金河狼，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嘉奖，并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嘉奖令，李满彪在剿匪戡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辉勋章。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特荣获三等云麾勋章。司令，

0: 立正！敬礼！
1: 支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2: 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3: 好，支队长，那我先走了。
2: 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4: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5: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4: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6: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4: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7: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4: 这是政策问题。
7: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4: 江副支队长，
7: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4: 那也不行。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7: 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
2: 哎，行行行行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4: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7: 我就是要揍他。
4: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7: 我就是要揍他。
4: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勋章，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恒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
1: 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0: 功高盖主是大忌。
2: 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李满彪部主动进攻三五支队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攻击，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
3: 我支援什么？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啊？
4: 啊，
3: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
4: 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懒得瓷器活啊，你一个猪武能的脑袋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
2: 副司令，那我们
3: 什么我们呢？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2: 明白。
3: 你回来，
0: 你又明白什么了？
5: 我失去了
6: 啊！
1: 好，明白。

0: 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啊，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我想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吗？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哎，
3: 你放开！你放开！
4: 别动！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5: 你就是李满彪。
4: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5: 你不忠不义，一枪毙了你！
6: 你们没有，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4: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6: 那就好，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4: 我反省，哎，我反省。
7: 政委，
8: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6: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8: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6: 嗯。
8: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6: 嗯。
5: 秀才，你。
6: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2: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3: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0: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

0: 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1: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得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2: 东爷啊，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西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

0: 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

锁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反锁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

0: 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元。 1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

0: 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岗位，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2: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1: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家。

0: 几次勘察一无所获，中国品牛论调已久，地质部长率先打破。
1: 李四光

0: 究竟是如何为中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成功找到大庆油田的呢？
1: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李四光的石油之路。
0: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想给大家看一幅著名的油画。这幅油画上的人，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画中画的是1953年12月的一个傍晚，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接见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情景。把这次会见画成油画珍藏，足以说明这次会见对新中国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1: 李四光，著名地质学家，1921年于英国伯明翰大学采矿系硕士毕业后，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创办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多年来潜心研究地质学，随后开创地质力学，并出版多部专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此时已经64岁的他，是新中国首任地质部长。
0: 很多人都知道，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中国被外国的地质权威戴上了贫油国的帽子。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石油更是成了稀缺资源。那么，李四光究竟是如何为中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成功找到大庆油田的呢？这一切都源自他小时候的石头梦。李四光原名李仲奎，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下的张家湾村。村子前面是一块很大的平坝，这是村民们堆柴打长的好地方，自然也是小孩子们躲猫猫的天堂。在这块极其平整的平坝上，有一块巨石突兀地耸立着，没人知道它在这儿站立了多少年。在村里人人都习以为常，但7、8岁时的李四光当时却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块大石头呢？对于李四光的问题，没人能回答出来。李四光的整个少年时代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此就埋下了一个石头梦。
1: 李四光的父亲李卓厚是秀才出身，在黄冈县立师范当国文教师，家中子女六人，仅靠两间草房安身。尽管如此，李卓厚对子女的教育却严格认真。当时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办了好几所新学堂，有着强烈求知欲和强国抱负的李四光便向父母提出去省城上学的要求。
0: 父亲希望孩子学有所长，便向乡亲借来了去武昌的路费，母亲熬夜给他赶制了棉衣。为了节省费用，父亲李卓厚决定让刚满14岁的儿子独自一人赴武昌考试。李四光报考的是国立武昌高等小学堂，领到报名表后，李四光正准备填写，突然身边两位学务官问他有多大了，李四光急忙回答说14。谁知一紧张，提笔在表上也写上了14，仔细一看，竟然误填在了姓名栏了。怎么办呢？涂改吧不太好，换一张表呢又不敢开口。思来想去，他决定将错就错，把十字添上一撇一捺，下面再加上一个子，就变成了李。可是李四这个名字也太随意，太不像话了。就在犯愁的时候，他抬眼看见大堂横匾上光背四表四个字，他灵机一动，就把光字写在了四字的后面。从此李仲奎便改名为李四光了。
1: 在这次招生考试中，李四光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入学后，李四光刻苦用功，一连几次都考得第一名。按学校章程，3个月一次考

0: 成绩优秀的可保送到美国、英国、日本留学。1904年7月3号，学校破格选派他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1: 1907年7月，李四光从弘文学院毕业，随后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了3年的造船机械。1910年，李四光结束了在日本留学6年的生活，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0: 1911年10月10号，武昌革命爆发，消息传到北京，李四光非常兴奋，他当即奔赴武昌参与革命。随后，他被湖北军政府委任为理财部参议，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共事。
1: 1912年1月1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7号，湖北军政府设立实业部，李四光被推选为实业部部长，不久改为实业司，李四光任司长，时年23岁。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23岁就当上了湖北实业司长，这该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可是，没几个月，他竟然把这个官给辞了。
0: 1913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许多当年清政府的大官僚又成了民国政府的重要官员。他们对革命党人除打击排挤之外，还对他们在工作中出难题、设障碍，搞得乌烟瘴气。1912年7月，李四光眼见自己的理想已成泡影，便以扼中财政奇拙、办事棘手为由，向袁世凯提交了辞呈。
1: 辞去了职务，李四光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但他深知国家要富强，必须要有充足的铁、钢和煤炭等矿产，这就要掌握采矿技术。怀着沉重的心情，李四光办理了出国手续，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到伯明翰大学采矿系学习。1921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回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地质人生。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四光担任首任地质部长，而这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为新中国的石油问题在等待着李四光的到来。
0: 地质部长打破旧论，中国石油大有可为。
1: 周总理面带笑容地称赞道：“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呐，我很拥护你。”
0: 找油方向指向东北，方案一出再遭质疑。
1: 东北当年日本人可是几次在这里勘探都没有找到油，东北真的会有石油吗？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讲到，要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李四光既激动又有些忐忑。李四光一走进菊香书屋，毛主席就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一阵亲切的问候之后，毛主席就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李四光说：“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是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呢？”听到石油这两个字，李四光的精神陡然一振，他意识到他的帝制理论终于可以为国家建设服务了，因此他抑制住内心的兴奋，坚定地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中国贫油论。
1: 为什么会有中国贫油论这个说法呢？原来1915年至1917年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一支钻井队到陕西北部到处打井找油，结果他们花了300万美金，一连打了7口井，却一无所获。1922年，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又来中国调查地质，再次写文章说中国是

0: 贫油国家。
1: 外国的地质权威不止一次的断定，世界上重要的油田大都在海相沉积地层，而中国的地质结构主要是陆相沉积，因此不会含有大量石油。所谓海相沉积，就是在地球的远古时代，地层被海水淹没的地带；陆相沉积则是没有被海水淹过的地方。从当时的理论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来看，这个论调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李四光却认为，从中国的地质情况看，不但海相沉积有石油，陆相沉积也同样会有石油。听到李四光的论述，毛主席和周总理频频点头，饶有兴致地听着李四光的介绍。接下来，李四光又根据数十年来他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肯定地说，找油的关键不在于是陆相还是海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我国有大面积的沉降带，这就有良好的储油条件，一定能找到石油。听到这里，周总理面带笑容地称赞道，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呐，我很拥护你。毛主席也坦然地笑出声来说，我们都拥护你啊。
0: 自己的意见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认可，这让李四光兴奋异常，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为祖国找到石油。随后他提出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特别是其中的石油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应该联合起来统一作战，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石油勘测。不久，周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拥护李四光的意见。
1: 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委员会，李四光被任命为普查委员会主任。1954年3月1号，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召开石油工作座谈会，李四光向全场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用地质力学理论详细论证了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可能含油的远景地区。据此，他着重指出，可以从华北平原和东北松辽平原组织力量进行摸底。可是，方向刚定出来，就有人提出了疑问：东北，当年日本人可是几次在这里勘探都没有找到油，东北真的会有石油吗？
0: 192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石油地质专业的日本人新代国太郎，曾两次深入牡丹江沿岸进行石油勘探，但是新代国太郎在牡丹江沿岸一无所获，而日本在东北苦苦寻找了14年，花费数百万美元，也没能彻底解决石油问题。
1: 面对大家的疑问，李四光根据自己数十年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可是光有理论支撑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毛主席听到了这件事后说，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必须先行，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不要总是犹豫，要先去做一做，才能真正看到希望。
0: 1955年1月20号，考察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个个身背仪器，手拿小铁锤，向着祖国四面八方的各个普查区进军。李四光也和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地质勘探队员一样，率领一支队伍亲自来到东北松辽平原。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杂草丛生，荒无人烟，随处可见野生动物的足迹。白天骄阳似火，乱草灌木扎得人疼痛难忍，晚上冷风袭人，野狼的嚎叫又让人毛骨悚然。勘探工作是艰巨的，茫茫的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际，

0: 真如同大海捞针。
1: 深夜，李四光的房间里依然亮着灯，他看着中国地图和从第一线发来的地质资料，仔细地查找着、核对着。按照他的分析，松辽平原属于沉降带，从2亿3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以来，这里就长期接受着旁边隆起地带倾泻下来的大量有机物质，经过漫长的岁月和地壳的不断下沉，早就形成了封闭性良好的厚厚的沉积层。在这样良好的条件下，是可以把原始有机物质转变成石油的。可是大油田究竟在哪里呢？
0: 几年过去了，李四光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产量很大的油田。这时有人对李四光的判断又开始动摇了，建议如果找不到石油，不如赶紧开发人工合成石油。
1: 这个时候，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地质部和李四光的责任更重了。李四光已经68岁了，他的肾病加重，不得不切除了一侧的肾脏。虽然他不能亲自到第一线去实地勘察，但他坚持通过信件和文章来指导全国各地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
0: 研究成果遭到质疑，锲而不舍，攻坚克难。
1: 1936年，他干脆在庐山买了个小房子，举家搬迁到那里。
0: 野外工作，积劳成疾，带病坚持，锲而不舍。
1: 人们小心地取出岩芯一看，显示着储油层的油砂，终于出现了。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讲到，李四光为了摘掉中国贫铀的帽子，明确指出可以在华北平原和东北松辽平原组织力量进行摸底，但是几年之后依然没有找到产量很大的油田。这时又有人开始对李四光的判断动摇了，但是李四光却不为所动。虽然因为肾病不能亲自到第一线去实地勘察，但他坚持通过信件和文章来指导全国各地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那么李四光为什么会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呢？这还得从李四光早年的另一大发现说起。
1: 1921年的时候，有我的外公带领北大，那时候他北大做教授，带领北大的学生到河北太原那一带去做野外考察的时候，发现了有很多迹象，很像他当年在阿尔卑斯山看到的第四纪冰川。那个时候一般的理论是说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的，他就从那时候开始了第四纪冰川的研究。
0: 第四纪冰川是地球史上最近一次大冰川期，而对第四纪冰川的研究，对人类的进化、自然环境的演变，以及对找矿、找水、环境资源及气候预测等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说到底，就是可以对能源的勘探提供重要的依据。这张照片拍的就是李四光在黄山半山寺山谷的山坡石壁上发现的冰川擦痕遗迹。不久他便发表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多年的野外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可李四光一拿起书和笔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多病的人。一次，李四光的妻子许淑斌含着眼泪对他说，我不止一次和你说要注意身体，你是快奔70的人了，得病容易去病难呐，一旦有个万一，就算你不用考虑家庭，对国家建设也是一个损失啊。李四光开导妻子说，周总理教导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现在干地质这一行和旧中国大不一样了，我要活一天就学一天呢。1957年，经北京医院检查，李四光肾病严重。

0: 国务院决定让他到杭州疗养。这时地质部接到一个不平常的汇报，说是有一个地区的普查队按照传统的地质理论方法进行勘探，找来找去不见油，然后就断定这个地区石油含量甚少，结果把找油队伍拉到了外省。但是这个普查队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同志相信地质力学的理论，认为这里是沉降带，理应出油，提出重整旗鼓打回老家去。
1: 李四光听到这个汇报，立即推迟了疗养时间，调来该地区勘察的第一手资料，详细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了那个地区的地质构造，精确地指出和确定了该地区钻井的格局和布置的方位。按照李四光的意见，勘察队伍拉回原地，重新开始了工作。
0: 根据我国天然石油储藏量和发展的远景，中央决定成立石油部。从此在广阔的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上，地质部和石油部的广大干部和工人齐心协力，密切配合，真正成了一支地下探测尖兵，日夜战斗在千里荒原上。随着钻机的逐渐深入，人们的心跳也在加剧，终于达到了李四光所指示的白垩纪地层。人们小心地取出岩芯一看，显示着储油层的油砂终于出现了。
1: 随后中国的石油工人们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开进了这块黑黑的土地。1959年9月26号，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老一辈石油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松基三井洗喷工业油流为标志，勘探发现了大庆油田，一举甩掉了我国贫油落后的帽子。
0: 1963年11月17号至12月3号，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后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周总理评价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李四光曾说，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因此为了他一生钟爱的地质事业，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他都始终坚持求实创新的科学作风。但是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李四光能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做贡献，也离不开他的妻子许淑斌对他的全力支持和照顾。那么他们夫妇的婚姻生活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期节目将接着为你讲述。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海归才子，名门闺秀，两情相悦，却遭反对，
0: 一步走错毁千古，再不要与李四光谈了。
1: 几经波折，终成眷属，患难夫妻相濡以沫。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李四光与许淑斌的世纪之恋。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

0: 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1: 现在流行喝海参，
2: 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3: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1: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6: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6: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7: 我们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7: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8: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9: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10: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

0: 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五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宜昌，看绿电之城如何转型算力之都；
1: 五一我在港，关注长江邮轮上的暖心守护；
0: 多彩湖北，走进湖北的草原、碧水与远山，体验绿色生态游的魅力。
1: 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厂家商家让利，五一期间湖北家电消费热度上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未来五年，算力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第一引擎，全球算力需求也将进入指数级扩张期。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宜昌，这里有着世界水电之都的美誉，同时地处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十五五时期，宜昌将以绿电职工加算力调度的协同模式，推动城市从绿电供给者向算力服务者转型，为我国建设自主可控、绿色高效的算力体系书写宜昌答卷。
2: 算力，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无处不在。
3: 这个像蓝色魔方一样的大家伙呢，叫做硅立方，它正24小时源源不断的生产算力。算力是什么呢？你发一条朋友圈啊，它就能够帮你推荐表情包；你开车导航的话呢，它就能够帮你躲开堵车的情况；你刷短视频，它就能够知道你喜欢看什么。这些背后呢，全部都是算力在偷偷的帮你干活。算力越强，我们的手机就越聪明，而硅立方它就是一个超级聪明的机房。
4: 不停闪烁的淡黄色光点代表着这里125P 算力正源源不断涌入万家灯火，相当于100万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开动。服务器里这种特殊的液体就像给电脑洗冷水澡，通过降温制造算力的能耗可以降低30%。
5: 相当于1000个国家标准机架的一个设备塞进这么一个占地不到200平米的一个立体机房里面，有支持超算的，有支持人工智能计算的，还要支持云计算的，将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提供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
4: 作为全省唯一超算加智算加大数据融合平台，硅立方已经打造成为湖北最高端智算底座。但算力越强就越吃电，而且它挑食，只爱吃稳定清洁的绿电，这恰恰是宜昌的

0: 祖传家底。2025年，全国算力设施平均绿电占比仅为38%，而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占比要求已提升至80%，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绿电算力的巨大缺口。作为世界级的绿电蓄水池，宜昌的绿电占比超94%，以全国0.2%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0%的绿电。15五期间，宜昌将锚定万亿级奋进目标，实现城市能级全面跨越。硅立方已在智算创新方面实现突破，而下一步就是转变思路，打好资源牌。
1: 30年，我们要达到20000匹。这种跨越底气从哪儿来？
2: 2021年呢，建设了三峡大数据中心，这是我们的基础。省委提出了汉数一算的战略，运用层这个层面将需求给我们激发出来了，有基础有需求，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个算力规模给建起来。宜昌要做到8大算力节点的这个传输中继枢纽，可以提升宜昌在长江经济带的这种枢纽地位。
3: 我身后的这栋建筑离三峡大坝的直线距离只有3.6公里，它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我们一探究竟。这个机房的颜色也太鲜艳了，绿色和蓝色里面装的是冷冻液，能够实现内循环制冷的效果，而粉色和黄色里面装的是冷却液，能够实现外循环散热的功能。而我们整个机房的一天循环用水量达到了1500吨，能够满足1.1万人一天的饮水量。这么大的一个冷却系统究竟为什么服务呢？我们到2楼去看看。冷却液加上大风力的电扇，能够让我们这里的每一台机器都能够冷静的工作。低电价加上低维护，能够让我们的算力啊变得像水电一样，拧开龙头就能够使用了。
0: 依托100%三峡绿电，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已成为华中单体规模最大、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年省电约4200万元。贴着大坝吃绿电，成为这里做大规模、低成本、高可靠的绿色算力的底座。运行一年来，这里已进入市场爬坡期，客户逐渐覆盖全国互联网头部企业。
4: 绿电直连的两个好处，零碳排放，电力传输的零损耗，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采用了这个 AB 两路的南北两个独立的发电机组作为供电电源，绿色电力转化成绿色算力，绿色算力转化成绿色 token， 直连基本上都在10毫秒以内，能够响应东数西算的要求。
0: 据统计，2025至2028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将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谁能掌握低成本、高稳定性的绿电算力，谁就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核心赛道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最强大脑加最大规模双核心驱动，宜昌算力输出已进入爆发期，覆盖政务灾备、工业制造、长江大保护、 AI 大模型、民生服务、科研创新6大类场景，算力服务延伸至华中和长三角地区。湖北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华中唯一中继节点，10毫秒时延不仅能承接东部的实时算力需求，还能疏解西部的非实时算力供给。而在省内，宜昌到武汉时延仅2.7毫秒的直接链路已全面打通。什么概念？你眨一下眼要100毫秒，2.7毫秒几乎等于零时延。4月初，湖北大数据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下全省首单汉数一算合作协议，让数据和算力实现同城化，
5: 就是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路径。两地还将通过算力调度平台的对接互通，实现算力统筹调度，让汉宜算力枢纽真正成为服务全国算力布局、支撑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崛起的重要节点。
0: 15五期间，全国算力年均增速将超35%，算力基础设施总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是14五时期的3倍。东部缺算力、西部缺场景的结构性矛盾，让湖北站在缺口与机遇的风口。
3: 从送出澎湃电力到送出澎湃算力，这不是

0: 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场从能源枢纽到数字枢纽的战略跃升。算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水和电，而宜昌正在书写一个属于峡江的数字传奇。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故事，也是中国中部向数而行的时代答卷。
1: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2: 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湖北金三角的发展故事让人眼前一亮。比头发丝还细的光纤内部竟如此精妙，藏着中国不被卡脖子的底气。无人驾驶物流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的出行方式，蓝色魔方一样的机房勾勒出人类新的绿色梦想。有人说这是运气好，踩准了风口，但仔细想想，哪有什么运气，不过是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战略性谋篇，前瞻性布局，因地制宜，勇于探索，审慎落子，快速突破，这就是下好先手棋。下好先手棋比的是想与干的差距。十年前，当全球还在广泛使用石英光纤时，武汉就认定空心光纤是下一代方向。当别人觉得太超前，你已经动起来了；当别人还在争论可行性，你已经试错了千百遍，跑通了从零到一的路。在技术高速迭代的今天，先手棋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比的就是看得远，看得准。下好先手棋，要认清赚与赔的逻辑。先手棋之所以难下，是因为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投入很多，赚得很少。比如车路云一体化就属于重资产高投入的项目。作为试点城市，襄阳把448个路口、1522公里道路装上了大脑，并带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快速转型。看上去短期投资高，但却能助推智能网联汽车换道超车，避免单车智能被卡脖子的风险。这算的是长期赚全局赢的大账。下好。

0: 来育人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磨，一锤一锤敲了四年，让算力从能运行到好用、够用、用得起。这些慢，当年看起来费时费力，如今却成了宜昌最硬的底牌。中小企业像拧开水龙头一样，低成本使用 AI， 绿色算力从概念变成了生产力。那些扎扎实实的慢，如今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快。提前下的功夫，时间会加倍还给你。1955的第一个春天，这三座城市的故事尤其及时，尤其珍贵。他们共同讲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些赶上风口的运气，不过是别人在你没看见的地方提前下了数年的苦功；那些起飞爆发的奇迹，不过是别人在你还没落子的时候早已下好了关键的先手棋。
1: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要荆楚》，我们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发动机医生杨军。
2: 在东风汽车研发总院，杨军正和同事们对新研发的发动机做声音测试。
3: 曲轴这个位置有一个那个嘈嘈那个声音，
4: 这个声音我也听到，但是我感觉在这个发动机背面钢体部分处好像有一个咚咚咚的声音，但是我不确定到底是哪一块。
5: 我觉得除了这两以外呢，其实还有轻微的失火的这种声音。第二个呢，就是在机油泵附近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细的一个点。
2: 经过测试验证，果然有四种不同异响声音形成的四条曲线。杨军比同事们多发现了两种问题。
5: 3到5年工作经验的人能够听到一两种声音，识别到第三种和第四种声，这需要数十年以上的经验。
2: 发动机和人一样，有自己的说话声音。正常的声音是平顺的，感冒了就会有鼻音。每天清晨，杨军总是第一个到试验室记录下每一台发动机的运转声。经过30年的长期磨练，杨军的这双金耳朵能够凭声音与触感快速锁定发动机的故障根源，建成了500多种发动机异响故障信息库。
5: 每天反复的听，对比的听，然后把这种声音变成我的这个声音的肌肉记忆，刻在我的脑海里头。
4: 像我们以前学习的话，可能需要3到5年才能入门，比如这个素材过之后，我们可能1年左右就能了解其中的一些门道、一些精髓了。
5: 好，慢点慢点，有车，快快快快！
6: 哎呀，车没刹住。
5: 好，看一下什么原因？
6: 我看看。ABS 没触发，车辆没刹住，打滑了。
2: 当下在全球汽车产业加速向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中，杨军又带领团队继续攻克辅助驾驶的痛点。在2年时间里，他们在黑龙江漠河、新疆等地做了数百次实验，构建了智能驾驶仿真加台驾测试加实车验证3级测试方法，完成了100万公里级虚拟测试，构建了超10万个典型场景辅助驾驶测试场景库，为 L2级辅助驾驶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5: 之前我们开发一款车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那么现在目前我们能够满足在1年半的时间，更是能够挑战在1年之内打造一款。
2: 工作30年来，杨军先后助力猛士、翼派、风神等多款主力车型发动机研发，累计取得发明专利10余项，部分成果被纳入行业标准。作为东风马赫动力试验验证核心带头人，助力马赫动力先后6次斩获中国新10家发动机，6次获评世界10家动力系统，成为中国自主动力的金字招牌。
5: 真正的科技创新，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我们就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围绕着东风关键技术自主掌控，用最先进的智能技术打造更多新车好车。
7: 五一假期，武汉长江邮轮预计迎来超2.5万名游客。面对井喷式客流，长航武汉公安汉口派出所的新老民警搭档上阵，护航游客平安出行。
2: 早上8点，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汉口派出所的研判室已经忙碌起来。民警陈廷威和同事们正通过大数据分析票务信息研判和码头人流监测，对当天长江邮轮客流进行预判。
8: 今天视频巡查情况怎么样？
9: 视频巡查一切正好，但是可能五一。

0: 游客量要增多了。
1: 那我们等一下通知厂家应对，是不是要做出一个提前的预判，特别关注那些闹躲冰场里的这种社会人群，不要去吃。
2: 年轻的民警靠科技算出风险点，而师傅李涛则凭借江面执勤十余年的经验，将邮轮乘务员、船员、江面商户等志愿者组织起来，组建了长江义警队。每逢节假日，这些人熟地熟的义警都能发挥大作用。
1: 服务一些江面人潮是比较多的，陪我们一起做好那个码头的持续维护和船长持续维护。
2: 安排好重点区域的人力，完成船只的安全检查，已经是傍晚，游客陆续到达码头，有序登船。
1: 我们的长江义警队员基本上就说哪里有情况，哪里有隐患，他们会第一时间发现。
2: 航行途中，长江义警队队员发现观景甲板上一名老年游客拍照时不慎摔倒，立即将情况上报给值守乘警。
3: 第一次来也不去了。
2: 处置完突发警情，李涛师徒顾不上休息，立刻回归执勤岗位。他们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耐心解答旅游咨询，有序疏导观景客流，让长江之上的热闹旅程在平安祥和中圆满归航。
4: 出来玩本来担心人很多很不安全，看到民警一直守在身边，心里特别踏实。
5: 多彩湖北，今天绿色成为主打色。这个假期，从辽阔草原到碧水峡谷，从远山叠翠到低碳新玩法，生态游持续升温。
6: 看我身后的经幡，您是不是以为我在西藏？其实这里是湖北黄陂的木兰草原。听说在这片万亩的草场上，能畅玩各类草原专属项目。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深入到草原深处。
2: 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万亩草场铺展开来，游客们漫步、露营、骑马驰骋，尽情撒欢。景区还把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搬了过来，近200名演员带来乌兰牧齐歌舞、博客摔跤等原汁原味的草原展示。
7: 博客摔跤非常精彩，然后看的人热血沸腾，跟您骑行到内蒙古一样。
1: 北方草原上的那种游戏节目，所以低价就70块钱就可以进来。
2: 从草原转身，千湖之省的绿在峡谷间荡漾。恩施鹤峰平山峡谷碧水如镜，非遗傩戏表演者沿栈道巡游，邀请游客共舞。黄石阳新仙岛湖的观光直升机带您从高空俯瞰千岛浮翠的壮阔，
8: 视野非常的开阔，和专业知识的普及也做得非常好，还会给我们推荐非常好的拍摄视角。
2: 远山叠翠同样吸引人，襄阳保康六柱鸭景区、步步惊心等户外拓展项目，让游客换种角度体验茂密与苍翠。神农架关门山风景区风险临奇，少年们正在解锁自然密码。黄冈罗田天堂寨满目青葱，游客结伴穿行山林步道，尽览大别山主峰风光，
9: 特别的美，植被特别的茂盛，它那种绿特别吸引人。
2: 从赏绿到植绿，低碳理念也解锁了新玩法。在十堰塞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游客为认养的桃树挂上名牌，为保护区增添新绿。宜昌百里荒景区在全省首创林业碳汇加零碳旅游模式，游客扫码认购林业碳汇，用于当地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凭认购凭证还能兑换景区游玩项目、餐饮、住宿等优惠。
10: 五一假期，湖北多地文旅场景上新，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其中，互动参与，成为故事的主角。来看报道。
1: 嘿吼，嘿吼，嘿吼！
2: 在恩施巴东神农溪，浑厚的号子声回荡峡谷。来自英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游客，正和当地纤夫并肩拉纤，喊着峡江号子，一步步逆水而上。这不是表演，而是游客亲手参与的沉浸式体验。
11: Nous avons eu à côtoyer le quotidien des bateliers et nous avons partagé leurs histoires communes. La Chine est un pays très très beau qui nous offre plusieurs opportunités. Nous retenons un paysage magnifique et cela se retient uniquement à vie.
2: 从静态观光到动态参与，从你眼我看到一起上场。这个假期，湖北多地古村古镇变身开放式剧场。黄石大冶上冯古村推出传统婚俗巡游、非遗手作、鱼灯表演等20多项活动，游客跟着花轿队伍

0: 一路走，一路玩。随州的时光游园会里，游客们进门先领粮票，凭票换取老玩具、老零食，在怀旧中感受时光的温度。在恩施建始县地心谷景区，土家幺妹们拉着游客的手围成圈，跳起白手舞。
1: 幺妹们特别热情，感觉很有融入感，特别的开心。
0: 白天有看头，夜晚更精彩。黄冈英山县印象英山遇见毕生文化旅游区全新亮相，一河两岸流光溢彩，百人长桌宴热闹开席，游客从过路变成了过夜。武当山下，武当一梦光影秀点亮夜空，武当文化与山水夜景完美融合。而在荆州方特，花朝节主题夜游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3000架无人机与浏阳烟花联袂绽放夜空，非遗打铁花星火漫天，百花巡游国风演绎雅致纷呈。园区还将楚文化融入游乐体验，楚乐奏响千年编钟雅韵，伴你飞翔俯瞰大好河山。不少游客全家出动，从白天玩到深夜。
2: 孩子看到无人机拼出鳌鱼和生命之树时，眼睛都亮了，追着问我这些图腾的故事。我觉得这比任何课堂都更生动，把文化藏进了欢乐里，孩子玩得尽兴，我们也收获满满。
3: 五一假期，湖北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叠加厂家商家让利，家电消费热度上涨。
4: 想抓五一消费旺季和夏季制冷家电销售窗口期，湖北各地在国家补贴之外叠加平台厂家多重让利，政策重点倾斜一级能效产品。在武汉，各大线下家电卖场人气攀升，不少装修新居、居家升级的消费者趁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5: 本来是单独买一个电器就可以了，三个空调加上一个冰箱、洗衣机、一个热水器，省了4000块钱。干脆今天一次性把它定下来算了。
6: 在原有的五一大促的优惠政策之上，我们叠加国补，最高可以达到50%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
4: 县域乡镇家电卖场也在升温，在公安斗湖堤镇建立荣成镇等乡镇家电门店，选购冰箱、空调、电视的居民络绎不绝。
7: 我之前看的这个电视的话是10000多的啊，加店面的优惠起来才7000多块钱。
4: 线上订单同样火爆，在武汉工贸家电荆州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全天候分拣调度装车，全力保障家电及时配送，覆盖城乡及周边乡镇市场。
8: 每天的出货量可以达到500多台，出货的位置荆州所有的地区全部都覆盖到了，还有宜昌、恩施。
4: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启动以来，全省六大类家电累计销售120万台，四大类数码产品售出超156万台，已汇集276万多名消费者，累计为群众省下开支超13亿元。
9: 拉动全省消费比是1:7.5，增加智能家居及适老化十大类产品纳入以旧换新活动，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
10: 春茶采收接近尾声，记者走进恩施玉露核心产区，发现这款有着340多年历史的名茶正悄悄改变了喝法。
11: 走进恩施玉露的核心产区，我发现很多茶园里都有这样的小茶苗，他们前期产量低，移栽成本高，而茶农们却都会主动做这件事，为的就是守住恩施玉露更长远的品质。
0: 茶农们宁可放弃前3年的采茶收益，也要把老茶园换上新品种，高品质高收益是原始动力。今年新换种的恶茶一号、中茶108等两种迎来了首次采摘，
12: 芽头更肥壮一些，做出来的恩施玉露它的观赏性会更好，宣爽度有明显的提升。
13: 实物期间呢，低质低效改造，我们要达到一个10万亩左右，达到全域的欧盟低农产质量安全标准。
0: 两种换植守住了传统玉露的品质根基，老茶客的评价是更鲜爽了。新活力不止在地里，更在消费者的杯子里。记者在武汉多家新式茶饮店看到，以恩施玉露为茶底的冷萃茶、袋泡茶，售价在10到59元之间，成为销量增长主力。
14: 感觉这款茶喝的话，它有一股花香味， 跟我们以前长辈的家里喝的茶区别比较大，比较淡雅。
15: 购买恩施玉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更喜欢简易包装。

0: 一些，推出了冷泡茶的套装，更适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1: 面对消费端的变化，企业一边用新两种做精传统茶，另一边用新工艺开发新式茶饮，让恩施玉露从传统的热泡慢品延伸到更便捷更时尚的消费场景。
2: 跟我们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一直进行技术的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条的恩施玉露智能化生产线，研发的南花香玉露桂花红茶。
1: 从产区到销区，恩施玉露正在完成从名茶到民茶的身份转变。今年恩施玉露茶园面积约25万亩，预计年产量可达2900吨，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
3: 三月底至今，湖北口岸新增13条国际地区航线，目前全省空港口岸国际地区航线达96条，连通28个国家地区。北京时间5月3号凌晨，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队在世界田联接力赛预赛中获小组第一，晋级决赛并直通2027年北京世锦赛。21岁湖北姑娘朱俊颖担任第三棒。2026全国民族体育小勇士自然探索赛湖北实验站今天开赛，融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元素，吸引全国600余组青少年家庭参赛。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啊，那个是什么呀？什么糕点呢？
1: 什么糕点？
2: 看上去很精致啊。嗯，这不用问了，肯定是您做的呗，张老师。
1: 你太聪明了。这个呢是我做的花生糕啊，是专门为了奖励刚子的啊。
0: 奖励我的？
1: 是啊，因为你这次很辛苦，代替我亲自去双阳去参观那儿的鹿茸雪，还发现了那么好的冻干粉，所以呢我很想奖励奖励你。正好刚子回来以后他跟我说，说当地的一个鹿茸商一直吃那个鹿茸雪的冻干粉，而且呢是把它做成了花生糕，他就感觉特别好。刚子听完以后呢特别想见识见识，关键呢就是想尝一尝。于是呢我就跟网上学呗，尝试着给你做一做。哎呀，
0: 太感动了啊，阮老师啊！没想到我就只这么一说啊，你就记到心里了。哎呦，
2: 对，刚子这回啊，确实是很辛苦，
1: 累够呛。哎，
2: 不过呢，啊，他馋也是真的。
0: 我怎么听着酸溜溜的呢？
1: 李东，李东，李东，别酸了，别酸了。其实刚子呢喜欢吃那倒是真的，因为他从双阳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了，说什么呢？说那个鹿茸商，他的祖上跟了一位原来是宫里的御膳房，就是专门给皇帝做美食的御厨学的一个宫廷的小糕点。他说那
2: 个花生，哎，
1: 就说的就是这个花生糕。然后呢，这家人家呢，他们家里是经常吃，所以刚子一回来以后就跟我说，阮老师，我也想尝尝那个宫廷里的小糕点它是个什么味儿。之前呢我看那个电视剧啊《甄嬛传》，那宫里的一个个小点心太精致了，太诱人了，就吃不着。
0: 阮老师都记着呢。
2: 您听他说的这话啊，哎呀，太精致了，那不就是馋吗？
1: 哎，立冬，你没听我说完。刚子呢可不仅仅是因为他馋，但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花生糕啊对身体好。这么说吧，这个鹿茸商他们夫妻俩有一件事儿特别的吸引刚子，就是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夫妻俩年纪就差不多呢，
0: 是
1: 夫妻嘛，对不对，差个两三岁的什么的。仔细一问，人家妻子比丈夫大了整整的11岁。
2: 大了11岁？
0: 11岁，
1: 女的大11岁。哎呦，
0: 当时啊我看那个妻子特别的年轻。

0: 行，一点都不比那个丈夫显老，而且不仅人看着年轻，人家身体还特别年轻，今年60岁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尤其什么血压呀、血脂啊，一查都很正常，就连那医生都说他的血管的状态，哎，相当于40岁人的状态。
1: 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说。老妻少夫可不多见，人家这么多年维持这么好的婚姻。
2: 您只给刚子做，您不给我做，您这有点偏心了。
1: 李东，我能不给你吗？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你们俩一块儿品尝，1、2、3、4、5、6，一人仨。
2: 那行。
0: 哎，立冬，我可不等你喽，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我可先拿一块尝尝的。
2: 不是，主要是您看他哈，
1: 看他，
0: 太好吃了，有花生的香味儿啊，还有那个炒面粉的香味儿，还是哎。一点它都不腥，不愧是宫廷小吃啊，
2: 不是，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别全吃了啊，这个我也想尝尝它是啥味儿的，哎，但是阮老师啊，您说这么好的这花生糕啊，它怎么做呀？啊，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呗？
1: 教教大伙儿，
2: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啊也馋了，
1: 也馋了，行，这个没问题，大家一起学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白砂糖、熟的花生各1两、鹿茸雪冻干粉以及温水适量。先把面粉在锅里炒到微微发黄，然后把炒熟的面粉、熟花生和白砂糖倒入到破壁机里，反复的搅打，尽量的打细，然后再盛出来，加入鹿茸雪冻干粉以及适量的温水，再混合均匀，做成糕粉，再抓适量的糕粉填入到糕点的模具中，放在案台上反复压几次，将糕粉压实，再轻轻地推出，脱模以后就完成一个美味又健康的花生糕了。
0: 阮老师，我真的太感动了。你看看，我就从双阳给你带来的那么一点鹿茸雪冻干粉，你都舍不得吃，这还给我做了花生糕啊！谢谢您了，
1: 刚子，跟我还客气啊？
2: 对，甭跟阮老师客气。
1: 对，
2: 我一会儿我也不客气，我也多吃点。但是您说哈，这鹿茸伤他吃了这花生糕啊，身体呵，那能不好吗？这里边那是既有花生，又有鹿茸雪冻干粉，全是好东西啊！
1: 哎，说的就是。
2: 对呀，
1: 这个花生糕呢，首先呢用的是花生，花生不用多说了，花生叫什么？它也叫长生果。
0: 长生果。
1: 长生果，它对身体好，特别对心脑血管很有好处，因为花生里含有大量的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就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另外，我听你说，就那个鹿茸伤啊，是自创，在他们家的那个花生糕里加了鹿茸雪的干粉，
0: 是。
1: 再后来吃着吃着呢，有了冻干粉了，就换了鹿茸雪的冻干粉了。所以吃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个效果才是这么好，这么年轻。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鹿茸雪有再生的功能。哎，
2: 啊，您一提这个再生的功能啊。我想起来一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新闻啊，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1: 你说，
2: 就是上海的一个医疗团队，咱们国家啊，太牛了，咱们国家的再生医学太伟大了，太牛了，太让我自豪了，
1: 是啊，这个新闻呢，我也看了。真是太伟大了，要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是没有能完整再生的器官，只有这个鹿茸是，因为鹿茸它是割下来以后它还会再长的，所以它是唯一能够完整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它的再生的功能一直是专家们所研究的，而且专家们呢还试着把鹿茸的干细胞移植到裸鼠的 的前额，脑门子这儿，一个礼拜以后啊，这裸鼠的前额竟然。

0: 脸长出一个小凸起。
1: 哦，
0: 不信你们看，
2: 鹿茸是一个哺乳动物器官，哺乳动物器官在失去以后，它是不应该能够再生。鹿茸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个没了又完全再生长出来，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难得的那么一个机会，研究什么呢？就自然界怎么解决了哺乳动物器官完全再生的这么一个机会。
3: 这个鹿茸的干细胞组织我们在鹿身上发现了，它能在鹿身上不同的部位能够长出异位鹿茸来，那么它离开鹿本身的这个内环境还行不行啊？所以说我们想试图知道这个，那要试图知道这个就得选一个这个动物，所以我们选择了裸鼠，因为它没有免疫排外。哎，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干细胞组织一进去以后，它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这样如果它要有能力在另外的系统中发起鹿茸生长，那它就能生长，是其实是进一步这个定性。
4: 在实验室里，楚博士将准备好的裸鼠进行了麻醉，这一关键性的移植手术牵动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心，多年的研究也许就在这次手术中能够看到结果。
5: 为了实现在裸鼠的头上长出鹿茸呢，我们需要将我们采集的鹿茸干细胞组织移植到裸鼠的前额它的皮的下面，因为我们发现前额的皮肤呢最适于这个干细胞组织的生存。
4: 手术开始了，由于裸鼠的体型太小，楚博士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十分小心。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鹿茸干细胞终于移植在了裸鼠的皮肤下。当裸鼠放回到饲养箱里以后，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十分期待能够有奇迹发生。一星期后，我们来到裸鼠饲养室，当我们把这只被移植了鹿茸干细胞的裸鼠从饲养箱里取出来后，眼前出现了震惊的一幕。我们发现在裸鼠的前额部长出了一个小凸起，
3: 这个只是一个星期的生长期，已经长了有3-4毫米高了。如果2个月的时间，它可能长到1厘米的高度，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6: 这鹿茸再生功能真是太强了，而且我在双阳也听说这个专家特别厉害，是世界研究鹿的风向标，他在哪儿顶级技术就在哪儿，而且他现在就是我上次参观那个鹿茸研究所的特聘专家。
0: 刚子这回
7: 没白
0: 去知道为什么鹿茸的再生能力这么强了吧？主要是因为鹿茸血含有6大再生因子，对咱们身体的各个相应的器官，尤其是其中的血管生长因子，增强血管的弹性，让我们的血管呢变得更年轻，对心梗啊什么心肌缺血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它里边还含有神经生长因子，它具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脑神经问题一些方面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1: 用点鹿茸血这个好处啊真的是不少。
6: 哎，阮老师，
0: 哎，
6: 那个鹿茸血的再生功能本身就很强，那如果用的是您讲的那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那再生能力就更强了呗。
0: 对对对，刚子反正这次你也去过了，冷总呢他也跟我说了，双阳有中国梅花鹿第一乡的美称，空气好，无污染，梅花鹿散养在林间，这个你也看到了，对不对？喝的是天然的地下的矿泉水，吃的是特制的饲料，最主要的是只有在那儿的鹿茸研究所才有纯种的梅花鹿，其他地方都是马鹿和梅花鹿的杂交，而马鹿或马鹿与梅花鹿杂交的鹿茸血的质量要差很多。这个现代医学就证实了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9种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10种磷脂成分，9种脂肪酸，而马鹿鹿茸血营养成分的含量很少不说也很低，仅含有酸性粘多糖、多胺、多种氨基酸等等，尤其是生

0: 因子，马鹿鹿茸血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所以呢，马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肯定要比纯种梅花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要低很多。因为梅花鹿的数量少，鹿茸的个头呢它也小，而马鹿呢它的数量就多，那个鹿茸的个头它也大。
1: 对，
0: 所以呢人们呢才会让马鹿跟梅花鹿去杂交，以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也证明了纯种梅花鹿特别稀少，那么鹿茸血就更珍贵了。
1: 是啊，纯种梅花鹿鹿茸血本来就稀少，如果只选用二杠的，哎呦，那就更少喽。
0: 表扬刚子，去了一回双阳，学到不少。
1: 嗯，二杠。

0: 冷枣，
1: 哎，
0: 第一次啊，看这么多梅花鹿啊，太可爱了，
1: 挺好玩，
0: 有意思，还有这么大的一片，这么多，
1: 这不多，这是一小部分，这是松出来的外边的，那个咱们那边还有好多，咱们那个双阳这梅花鹿啊，其实加到一起，大概得有30几万头，全国的总量才100万头，
0: 哦，总量才100多万头，
1: 对，咱们占1/3，
0: 哦，1/3呢，冷枣。这头鹿是不是刚刚割完鹿茸啊？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纯种梅花鹿是吧？
1: 对对，
0: 那它的这个鹿茸血是不是营养价值就更高？
1: 这个鹿茸血吧，本身它这里边吧，它含的各种微量元素、氨基酸了、多肽了，这些东西，哎，它营养价值就非常高。
0: 嗯，
1: 尤其那个鹿子啊，它有再生功能。这鹿茸你看它割掉，刚割掉嘛，
0: 刚割掉
1: 它很快40几天它还长出来。这第二茬鹿茸它就出来了。
0: 哎，它是不是这个鹿茸长得痒啊？它这么喜欢蹭？
1: 对对对对，它就痒。
0: 我说呢，
1: 因为它长得很快。它这里边的再生因子特别多，
0: 特别多，
1: 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对人帮助特别大，尤其人手术之后啦，或者是嘎口啦，吃上鹿茸之后，哎，它再生的就快。
0: 哎，你看啊，跟这大自然的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是这个散养的梅花鹿，看这些鹿这么自由，而且它们还跟人这么亲密哈。哎呦，我觉得这个环境太好了。
1: 对，越接近于这种自然环境，你看后边就有山，它搁山里跑，你前面还有河、山水啊，这个空气特别清新。这个鹿的论，尤其纯梅花鹿的，在这种野生环境里边，这个鹿茸血，它的含各种的含量会更高，而且纯度会更高。
0: 嗯。

0: 王总，我这到了双亚就听二杠二杠，到底什么是二杠？
1: 哎呀，这个二杠这个说到其实也挺简单的啊。这个鹿茸吧，它从生长的时候，它一岁的时候它出的是毛桃，再往后长可能就二杠，有的长得大的三叉、四叉，再多的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角的，那就是冠角
0: 啊。
1: 就这样，这里边呢最好的就是二杠。
2: 这二杠呢，就是先长出的一根毛桃绒以后，把它割掉以后，又长出来的两叉，由主枝和副叉组成。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就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最高的，因为一根毛桃呢是未成年的小鹿长的那个绒，只有一小根，但血气呢它不太足。换句话说，等到三杠以后又长成了三叉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那个鹿茸已经骨质化比较严重的啊，形成那种硬硬的鹿角了，这个营养价值呢又最低了。所以只有两个叉的两杠那是最好的，但这样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极其珍贵稀少。不信你们看看刚才那个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3: 这个等长到二杠，就是分两个叉或者三叉就把它锯了。为什么要这时候锯呢？这个时候要锯掉的时候呢，就是药用价值最高。要是不锯，再往长打可能长得很大，但是药用价值就没了，
4: 就变成鹿角
3: 了。鹿角了，鹿角当然它也有鹿角的用处，但是要比鹿茸的药用价值就要低多了。
0: 但之前呢，我在那个双阳那个鹿。

0: 金融商啊也提醒过我，要注意市面上有很多不法的中间商啊，把三叉榕的头顶切下来冒充二杠卖，还美其名曰为元宝头，不懂的人就会被骗了。而且他吃的花生糕啊，不仅是用二杠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还做成了冻干粉，所以效果才这么好。
1: 是啊，制成冻干粉多种体质就都可以用了呀。首先因为有些朋友容易上火，怕吃了鹿茸血呢我会上火，那用个现在的最新的技术制成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个呢就不怕上火了，因为通过低温冻干以后就直接降低了鹿茸血的燥性了。另外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低温冻干技术对细胞组织伤害少，那它里边的养分含量就更高，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呢。
2: 我刚才一直在听
1: 啊，不插嘴
2: 啊，越听
1: 啊，
2: 哎呦，我就越感觉
1: 什么呀，
2: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2: 它就越好
1: 越好。
2: 对，您之前不也说了吗？那个鹿茸血当中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没错，
2: 血管生长因子，还有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1: 哇，
2: 这六个哈，就是它们再生功能，那不就更强了吗？
1: 对呀，
2: 那我们人吃了以后，
1: 可惜呀，
2: 可惜啥呀？
1: 一只梅花鹿。第三年开始才能采集鹿茸血，那么梅花鹿的一生只能采七八年，每年呢仅能产鹿茸血两次，每一次呢一对大的二杠的鹿茸才能出二两鹿茸血，而八克的鹿茸血呢经低温冻干技术加工以后呢仅能产出一克鹿茸血冻干粉，
0: 一克
1: 啊，所以太少了呀，太稀有了呀，
0: 这么珍贵
1: 啊，
0: 这么稀缺的冻干粉
1: 啊，
0: 这要谁要用上那老幸福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呢叫小旋风，小旋风他说，阮老师，我需要您救急呀，我要您说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还有那个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
1: 他这救的什么急呀？
2: 他说了，他说跟那个女朋友哈
1: 啊
2: 谈恋爱一年多了，马上呢要见家长了，说这心里头就特别紧张啊，您说这第一次哈去女朋友家里头，这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啊，正愁呢，结果这两天呢就看到咱这节目了，发现鹿茸血冻干粉不错，尤其对这风湿哈很有帮助，他听他女朋友说呢，说他妈妈经常是关节疼，这个膝盖呢还怕冷，走路呢也费劲，所以就想着阮老师您给找一找，再团购一下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多好啊，得孝敬孝敬未来的这个岳母啊，
0: 还这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我媳妇儿的爸妈呀，我也是紧张的不得了，
1: 那这位微友啊，你第一次见女方的家长肯定会紧张，这礼物呢不一定要多贵，但是一定要用心，这样啊我教你一个方法，不过呢这个事情呢要你亲自去做，就是拿一个坛子把那个生姜白酒还有蜂蜜一起泡在里边，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坛子酒去送给你未来的岳母了，这坛子酒啊它对风湿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你又是亲手做的，老人家肯定能够感受得到你的心意，更加容易感动啊。那么还有你选择送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鹿茸血冻干粉富含干细胞生长因子，而风湿这个问题在西医大夫那儿属于免疫学科，所以我们提高了免疫力，这就对风湿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送鹿茸血冻干粉给未来的岳母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都说呢这个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斤，你送礼也倍儿有面儿，对吧？这几天呢我去找一下你呢，等我的消息就行啊。
0: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

0: 重新开始
1: 啊。
0: 他说哈、
1: 啊，
0: 冉老师，这两天终于破案了
1: 啊。
0: 怎么说破案了呢？怪不得他说他之前呢用那鹿茸血的效果不明显，
1: 嗯，
0: 原来呢他是没选对
1: 啊，
0: 他用的呢不是那个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
1: 嗯，
0: 而且呢还不是冻干的，
1: 嗯，
0: 所以呢他也想要您说的那种双阳的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1: 这位微友是什么情况啊？你再说说呢？
0: 他说他是那个心脑血管。都不太好
1: 啊，都不太好
0: 啊！去医院一检查，呵，那个血压呀，
1: 啊，
0: 血脂啊，
1: 啊，
0: 胆固醇呐，
1: 啊，
0: 甘油三酯啊，
1: 啊，
0: 指标啊都不正常。
1: 嗯，
0: 平时呢还头晕，
1: 嗯，
0: 还头疼，还胸闷，还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啊，这那都是经常的事儿。
1: 那我听他这个情况，用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真的是挺合适的
0: 啊。对呀。
1: 不过呢，就是像他说的。可能他认为没选对，我认为就是一定要选对。你选的不对，你花了钱也未必让他会满意。
0: 没错。
1: 首先呢，最好的，我跟你说，这位朋友，最好就是双阳纯梅花鹿，它的鹿茸血，因为只有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再生因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其次呢，最好就是要找二杠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鹿茸血里边的营养价值又是最高的，是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最后呢，最好呢就是直接找到冻干粉，这样呢我们吃了不容易上火。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你别笑，我告诉你，李东，我正在找呢。
0: 是，
1: 等我找到了，我就在这儿告诉大家，通知大家。
0: 那我就不催您了。
1: 对，你别催我了。
2: 哎，那阮老师，那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食疗方法推荐给他没有？
1: 哎，这说话说到点子上了啊。不光是考虑吃的问题了，
2: 也是考虑吃
1: 啊，对，他们的问题也是吃啊，对不对？
0: 没错。哎，
1: 你怎么老这样啊？我告诉你，有不是给你的啊，给这位朋友的银耳、黑木耳各20克，用温水把它浸泡泡发，洗干净以后上锅蒸熟了吃，或者呢用这个人参片10克，大枣呢50克，一起放在锅里用水煮着吃。这两种方法也可以交换着吃，再配合鹿茸血冻干粉一起吃的话，那就更好喽。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嗯，好，微友叫光辉岁月，我看他这留言哈，
1: 嗯，
0: 他好像是个东北人。
1: 东北人，
0: 对，他说呢，他想跟您显摆一下。
1: 跟我显摆？
2: 东北话显摆。
1: 没事，显摆吧。
0: 什么的都不敢吃，还总是累呀、乏呀，
1: 啊，
0: 还口渴想喝水
1: 啊，
0: 喝完水呢又要到处的找厕所，
1: 嗯，
0: 所以呢连水呢也不敢多喝，现在嘚瑟了，
1: 嘚瑟了
0: 啊，敢吃点水果了，
1: 嗯，
0: 也敢多喝水了，
1: 嗯，
0: 也没那么累了，也没那么乏了。
2: 哎呦，这一听又是显摆又是嘚瑟，
1: 啊，
2: 这肯定是我的东北老乡。
0: 哎，你猜一猜呢？
1: 我猜呀。
0: 别猜了，
1: 猜不着，
0: 就是用鹿茸血冻干粉。
2: 哦
1: 哦，
0: 跟你讲的一样，
1: 嗯，
0: 双阳的，
1: 嗯，
0: 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1: 嗯，
0: 还是二杠的鹿茸血做成的冻干粉。
1: 嗯，
0: 因为啊他是亲自去的双阳，
1: 嗯嗯，
0: 到那个地方去了，
1: 嗯，
0: 这个现场啊整个的环节他都看到了
1: 啊啊
0: 啊，但他呢是个人买的，您知道吧，
1: 零售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价格贵。
1: 嗯，
0: 想要您呢做一个团购，
1: 嗯，
0: 这样呢就能便宜不少。
2: 嗯，
1: 怪不得这东北老乡这么个嘚瑟呢，原来是用了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而且是鹿茸血，关键还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的。
0: 看看
1: 那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再生能力肯定就更强啊，特别是里边所含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是一个福音呐，啊。至于这位微友，您想要低价团购这颗鹿茸血冻干粉，那您得等一等喽啊！那刚才我不是说吗，一克鹿茸血冻干粉1克斤呢，而且还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本来它就珍贵稀少，
0: 对，
1: 咱们一团购要的人还多，
0: 嗯，
1: 关键还要我低价砍到这么低，这事儿得容我努努力才行。

0: 得加把劲儿。
1: 对，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嗯，好，这微友的名字叫小白羊，他发的是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我呀一直都在看您的节目，跟您学做营养菜，我吧感觉身体呀好多了。看了您的节目啊，就是知道吃什么有营养，怎么吃啊才能更健康。这不这几天吧，您讲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那个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特别好，但我发现呢、不太好买，而且还特别贵，所以啊希望您能帮我们团购点那个又好又便宜的。不瞒您说呀，我家的经济条件你说也不那么好，就是剩菜剩饭啥的我第二天还在吃，只要是能吃的我都不舍得扔，所以啊阮老师就拜托您了啊。
1: 嗯，那么这位微友呢，我也得说说您，您明知道吃剩菜剩饭对身体不太好，你还继续吃，你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刚才听您这个留言我就明白了，您这个日子是过得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答应啊，给大家争取做一次又好又便宜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让您呢也早点能够用到，让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讲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6: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6: 这是老三，
9: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在时代的洪流中，
10: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6: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6: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